0: 差不多得啊，继续来看一下现在正在同时进行的两场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在是哥伦比亚和葡萄牙队，以及呢这个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现在暂时呢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是打进一球，1-0，暂时领先于刚果金队。而葡萄牙队呢和这个哥伦比亚还是0-0平，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期待一下。那这组方面呢，今天早上10点两场比赛同时开球，阿根廷队对阵约旦队，以及阿尔及利亚队与奥地利队的出现生死战。阿根廷呢已经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所以此役有可能会轮换主力。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呢则是同积3分，胜者将会直接获得这组的第二个出线名额。截至8点两场比赛还没有正式开球，所以大家一会儿可以去期待一下，好不好啊？
1: 嗯，确实。另外再来关注关注啊，这个穆德里奇的最后一舞啊，39岁的穆德里奇在第83分用一记精准的角球助攻弗拉西奇绝杀，亲手将克罗地亚队送进了淘汰赛。
0: 你说厉不厉害？他们这波人上一届世界杯，大家就说诸神的黄昏，就诸神这轮又来了，
1: 黄昏
0: ，又来了，是不是啊？然后另外呢，关于凯恩的记录之夜，凯恩打入了个人世界杯的第11球，超越了莱因克尔，独享了英格兰队队史的世界杯射手王。30军团呢也是以小组头名昂首出现，所以呢看起来感觉还是不错的。另外呢 ，C罗，你看今年的球没进多少，但是呢报道还是非常多。
1: 那必须的。
0: 据外媒报道呢 ，C罗在今天凌晨对阵哥伦比亚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会穿一双耐克定制的全金属金色 Golden Scorpion 来这个战靴来登场，也是纪念他

0: 对啊，当然啤酒最好，但不能贪杯。
1: 嗯，
0: 你就喝那个特别寡淡的0.5度的那种，0.5度，
1: 啥啤酒也不能贪杯，啥酒也不能贪杯。
0: 来吧，
1: 但是咱快乐可以多贪贪杯啊！
0: 来，盼了一整年的燕京啤酒文化节正式官宣了，第35届盛会呢，在7月10号到19号在新国展2期重磅开启哈。
1: 嗯，为期10天的全程夏日狂欢啊，提前列入了夏日必打卡的清单。但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节出现，会不？

0: 这个
1: 未成年人禁止饮酒，
0: 对，喝车不开酒。好的，喝不喝车都不开酒啊。
1: 来吧，这首歌曲来自于音速行星酒当歌。如果有时间的话，7月份的时候啊，这个盛夏时节一定要来打卡这届啤酒节啊。

0: 静瑜、艾珂、王维、泽华、戴毅、柯涵、小航等主持人将兵分两路啊，这个奔赴贵州遵义采访报道。
1: 哎，我们知道呢，贵州的遵义又被称为转折之城，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遵义会议呢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伟大转折背后蕴含着走向胜利的无穷智慧，也诞生了四渡赤水、出奇兵等等军事传奇。巍峨娄山关，滔滔赤水河，这一次我们将会通过融媒直播、短视频等多种方式带您重走长征路，感悟新征程。敬请关注一下北京粤广播的官方微博以及抖音和视频号来了解详情。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伦敦西区的口碑制作音乐剧舞台的感觉，7月23号到26号登陆北京艺术中心。Michael Jackson 的毕生挚友、西区金牌的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了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来还原了太空步。

0: 词。那么北广场呢也有文创小吃，周末会非常非常的热闹啊，所以各位提醒一下，上午9点到11点是游客扎堆的地方啊，所以大家可以错峰出行，好不好啊？
1: 嗯，对，全程游览2个小时刚刚好啊，在这个夏天，来到荷花池荷花文化节去看一看这个上河的天花板。

0: 浪漫，
1: 对，
0: 海淀还真是不一样、啊、
1: 对，这个在清河万象汇的北区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说今天刚才不是跟大家预报说今儿有雨嘛，可以来到商场里边打卡打卡啊，这次呢也是涵盖

0: 拉满的。
1: 对，那么吃货福利呢也是直接拉满，现场呢集结了20家京城老牌的口碑餐饮，东来顺以及呢潇湘府等知名的商户全员入驻。
2: 嗯，
1: 京味涮肉啊，川香硬菜，硬菜
2: 那必须的，
1: 粤式茶点以及呢异域料理呢是全部覆盖哈、啊。
2: 嗯。对，然后另外呢，这个比较吸睛的，就是 AI 的智能餐吧，4x12米的超大科技体验区域，全自动智能设备，这个咖啡啊、煎饼啊、冰淇淋啊、爆米花啊，各类小吃全程无人化操作。
1: 我上次看了一个、机器人给你做煎饼。就关键是做出来一看，那价格跟人做的价格差不多，你知道吗？
2: 主要是为了让你感受一下机器人给你做这东西嘛。哎呀，你这人真是，
1: 这是一台毫无感情的煎饼机器，你知道吧？没得感情的煎饼机器，
2: 没得感情啊！这个周末呢也不用远走，来到清河万象汇，一边炫美食，一边玩科技啊，解锁一个独一无二的周末新奇体验。
1: 嗯，
2: 当然今天的互动话题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啊，一块来说一说小时候那些学过的技能对你现在有哪些正向的影响，或者是这个负面的影响都有哪些啊？
1: 嗯，来吧，刚才呢，我们小耳朵还是论机灵还是你们机灵啊？说荷花对人的影响是不能吃藕，因为丑。
2: 推上去，推上去，快！
1: 太尴尬了啊！
2: 那。

0: 罗今天说，哎，不错哎，虽然歌名听着很长，但这歌词相当励志。
1: 哎，
0: 对，我觉得咱们应该反过来说，虽然歌词相当励志，但歌名听的真的很长啊。
2: 这样一说。

0: 谁都会。造一艘无敌战舰，你可能就不会了，是不是、啊？
1: 拆床板谁都会，小的时候也都拆过。能给他完美屋子装上这事儿，
0: 各位的家里确实到处都是大洞啊，
1: 那就不一定了。
0: 但你看，比如宋彦军说吹口琴，每年单位的团拜会保留节目，这也是一件对一件事情的坚持不放弃，最终有了自己一个舞台，对不对哈、
1: 啊？对，就有了自己这种喜好嘛，跟喜欢啊。
0: 嗯，
1: 陈明迪也提到说游泳，哎，这已经是好多人提到游泳的事儿。
0: 对，
1: 初中的时候学过，那会儿的目的很直接，为了应对中考啊，掌握了蛙泳。现在很少下水，不过遇到突发情况自救应该是没问题。
0: 先是于海豚，这个话真是绝了啊！他说还好，我小的时候我爸妈什么都没让我学，所以我现在什么也不会，所以什么也不会也就没有所谓的白学了。我学都没学，你能白学过我吗？
1: 小的时候，这个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

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hey, 各位周末快乐，我们又见面了，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光临6月28号星期天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赶快来听歌。第一时段我为大家安排了王心凌爱的天灵灵。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周笔畅 BB 在今年的一档音综国乐无双里带来的戒不掉。原唱呢是大湾区很有人气的独立女歌手欧阳耀莹啊，原本呢是粤语歌，那这一次节目组呢专门找作词人填写成了普通话的版本呢，连整首歌的立意都改了，从失恋纠结改成了现在的释怀和解。那么周笔畅的现场是没说的哈，一直都是很强在线的。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星光灿烂的九十年代啊，这是1997年张学友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想和你去吹吹》。风啊，那个时候普通话专辑的成绩呢主要参考台湾地区的销量，这张专辑82万张，虽然低于吻别136万张、真爱122万张和忘记你我做不到的105万张那些破百万的神专，但是仍然是稳居中文乐坛销量的前列啊。那么这也是张学友宣布每年只各出一张普通话和粤语专辑之后的首张作品，当然还是属于精耕细作的品质制作。想和你

0: 有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周杰伦他和林俊杰的双 J 合体合唱版《那天下雨了》，前两天上线啊，两个人拍摄的视频3小时播放量破亿，相关话题双 J 联动《青春响了》。单日阅读量破5亿，成为近5年中文歌坛单日传播速度最快的音乐视频。这首歌出自今年3月份推出的专辑《太阳之子》。我们接下来听周董带来的录音室的版本。

0: 人缘极好的周杰伦也常常为别人的音乐事业添砖加瓦，做嫁衣。那么说到20年前，2006年，周杰伦为别人写了好几首非常出色的歌，像陈奕迅的《淘汰》，容祖儿的《小小》，还有我们听到的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收录在 M5.0 专辑当中。好了，华人歌曲周末派继续哈，接下来是一首 Live 的作品呢，这是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上面，张靓颖和陈楚生翻唱门尼的新歌呀，暗黑风格的歌曲《巴拉莱卡》，两个人合作的视频也拜托大家去找一下，非常富有表现力和张力呀。
1: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轰鸣声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

0: 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乐海全拼了解详情。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自己的专辑主打歌曲，那这首歌呢是满满能量感的冲劲儿，也是起到了减龄的效果，让张震岳至少年轻了20岁，有没有？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多听多感受，也让自己越活越年轻。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窦靖童在歌手2026第三期和音澳乐队呢合作演绎的改编翻唱作品，叫做 Birds of the Feather， 原唱是美国唱作人 Billie Eilish。 那在这首歌曲当中，音澳全程负责乐曲的演奏，没有开口演唱啊，形成了独特的乐队一体化的舞台质感。说到音澳乐队啊，他们是由 Manor

哇，非常不一样的蔡琴啊，这是1992年她的专辑《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当中，她本人填词，有着 City Pop 和百老汇爵士融合曲风的这首《迷宫物语》啊。当时她离开待了八年的飞碟唱片，转投玻璃佳音，所以呢，在玻璃佳音她尝试 City Pop， 你懂的，这是肯定的。那后来呢，她就马上又跳槽到了点将唱片啊。OK， 那接下来说到 City Pop。乐器俱乐部2021年迷你专辑《酒醉的舞曲王》当中的404 Not Found 就是 City Pop， 稍后还将听到大都会乐团2022年的一见钟情。各位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周末快乐，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

0: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

回春丹乐队2023年的鲜花，之前是汪峰的勇敢的心。接下来是2010年，当时郑秀文推出了时隔6年的普通话专辑《信者的爱》。在之前，他深受抑郁症的困扰，他没有依靠药物，而是凭借信念和意志力战胜病魔，这让他对于信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接连推出了粤语专辑《信 Faith》和普通话专辑《信者得爱》，表达心情。来听这首唱温暖大爱的歌《爱》。

李宇春这首2023年的复古主打歌曲1991的晚风，由他本人作词作曲，非常有感觉。呀，说到1991，35年前，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还没有出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复刻唱片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

这一期的封面人物是一位年仅25岁的演艺新人，他的名字叫黎明，这也是他第一次登上这家娱乐周刊的封面。黎明出生在北京，4岁的时候和父母去到香港，14岁前往英国留学。在1990年，黎明因为主演了电视剧《人在边缘》而在香港迅速走红，他塑造的不羁浪子的形象深入人心，这部剧集也成为了当年香港年度收视的冠军。同时黎明也发行了他的第一张唱片，几乎囊括了当年香港乐坛所有的新人奖。在1991年，黎明主演的电视剧《今生无悔》再度创下了年度的收视冠军。而1991年8月，这一期著名的娱乐周刊的大标题也毫无意外的是黎明的感情生活。

及他自己多年前已经定下的退出计划。因为他的理想是希望像山口百惠那样激流勇退，拥有自己幸福的家庭。梅艳芳在1990年宣布退出竞争音乐奖项，在1991年暂别舞台。而这一年，他举办了百遍梅艳芳告别舞台演唱会，一共开了30场，场场爆满。梅艳芳与歌迷们在这30场演唱会当中都显得难舍难离，场面非常感人。若干年后，梅艳芳在她的最后一场演唱会当中唱出了最后一首歌曲《夕阳之歌》。在唱歌之前，她说了一段话：以下的时间我将会唱整场演唱会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包含了很多意思，有我自己的心声，但是我想对大家说，夕阳虽然美丽，黄昏虽然美丽，但是眨眨眼便会变成过去，所以我们要把握的是分分秒秒。在接下来的时间，我希望告诉你们，夕阳虽然美丽，不过只是近黄昏。

自己进入到了一个没有巨星的时代。1990年，刘德华、张学友、李克勤在角逐当中占得先机。1987年是张学友歌手生涯当中最为低谷的时期，在那一年，他新推的唱片销量一落千丈。在1988年的香港几大音乐颁奖礼上，被认为是新人领袖的张学友一无所获。而那段时间，他经常酗酒，媒体也多次登出不利于他的新闻消息。直到1989年到1990年期间，

0: 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这是在1991年9月13号上映的《纵横四海》，也是吴宇森导演去美国之前拍摄的作品当中最具国际品味的一部电影。故事通过了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这三名青梅竹马的神偷到巴黎盗取名画的故事，肆意挥霍了一下导演的浪漫情怀和阳刚暴力美学之外的幽默雅趣。吴宇森拍这部影片无疑是完美的，完美的画面，完美的结局，他们退隐江湖，不理俗世，归于桃源。但是那个桃源是哪儿呢？在江畔河畔，还是山脚湖岸？没有人知道。似乎所有的英雄心底都有一份放荡不羁却又天真的浪漫。《纵横四海》里那段台词说来简单，却成为了永恒的经典。没错，人生变幻莫测，却有那么多人想要提早为自己画下句点才算了却心愿。还拥有张国荣的1991，在《纵横四海》里拥有了很多人的向往。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时间来到了1992年1月12号，来自香港的娱乐周刊第1209期，又是新的一年，又是新的轮回。而这一次轮回封面人物是27岁的郭富城，这也是他第一次登上著名的娱乐周刊的封面，而标题同样是关于感情生活，与上一年我们在节目里一开始说到的黎明的封面真的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出生在香港，但在台湾成名的郭富城一经回归马

0: 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家庄就要全包圆。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3: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3: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3: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3: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哎，欢迎光临，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2: 窗外的雨刚刚停，
1: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3: 我养你啊，
1: 还有呢喃的回忆。
4: 1995年12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1: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虽然封王的现场没有任何官方的正式文字确认，但整个华语乐坛已经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默认。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揭开了香港四大天王的时代。四大天王可以说是香港唱片工业有史以来制造的最为出色的作品。张学友能唱，郭富城能跳，黎明帅气，刘德华全能，四个人各有优点，各有特色，各撑起一片天空，统治着香港乐坛将近十年之久。而四大天王最红的时候，曾经以一人两首金曲的成绩垄断了当年的十大金曲。而同时与四大天王竞争的还有李克勤、王菲、张卫健、陈慧娴、林忆莲、叶倩文等人。结束了80年代谭张争霸的时代，现在又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四大天王神仙打架的时代。香港乐坛就这样被这群弄潮儿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巅峰时期。整个90年代，香港乐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盛时期。而与香港隔海相望的台湾乐坛

迅速崛起，张学友的状态回勇王者归来。当时同属于宝丽金唱片公司的李克勤在唱片公司受到了相对的冷落，宣传发片等等都是优先张学友和黎明，无缘成为四大天王之一，也让李克勤错过了那个黄金的时代。虽然在90年代声势受到了四大天王的压制，但李克勤仍然是最接近他们的人。1999年，张学友黎明相继宣布退出香港音乐颁奖礼，到此时李克勤凭借多年的沉淀和努力逐渐上位，甚至在香港乐坛整体衰落的年代成为了香港乐坛当中的中流砥柱。

0: 形色色的人来此寻找唱片，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
1: 2017年，雷秋乔伊斯创作了奇迹唱片行。
0: 周日午间 FM974，这里有专属于你的复刻唱片行。
1: 在任何时间，店长总能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唱片。
0: 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在1992年，歌手王菲，哦，当时她的名字叫做王静雯，发行了自己的第四张大碟《Coming Home》。专辑一经推出，销量立刻突破了白金，这也是王菲从美国回来之后的第一张专辑，一共10首歌曲，6首是翻唱。

王菲能够成为影响力如除去了幸运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她不甘于平凡的艺术形式，一次又一次地突破自己。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王菲逐渐拥有了自己对音乐的掌控权，开始探索自己的艺术风格。不甘于港式的巴拉情歌，从美国回来之后，她便开始尝试突破。而这张专辑也为1994年掌握了空灵唱腔，形成自己另类艺术特点做出了很多铺垫，也为她之后成为了那个王菲打下了重要的人气基础。她的成功不仅仅是时代的因素，其实她就标榜了一个时代。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定格在这里了。那些迷雾当中五光十色的香港乐坛珍贵时刻实在太多了，相比香港乐坛目前的沉寂，这些美好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当然，跟我们有一样感情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复刻唱片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生。

0: 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1: 窗外的雨刚刚停，
0: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2: 我养你啊，
0: 还有呢喃的回忆。
3: 1995年10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0: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日中午11点到13点，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4: OK, 3, 2, 1, it's jam。
0: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每个人都可能离开故乡，但每个人的耳朵似乎都离不开香港。这些蓬勃的文艺形态和经典时刻，构筑了几代中国人对于潮流、质感和生命的集体记忆。一进入七月，那个遥远记忆当中的香港又跃然纸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选择两个重要的节点，1991和1997，去看看记忆当中的港乐。还记得这首歌吗？这是歌手艾敬的《我的1997》，他在里面唱道：

当年听艾静唱1997年《快些到吧》，到了我就可以去香港，还感觉很遥远。而白驹过隙，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那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是的，没有哪个城市会像香港一样，以多元的包容性催生了足足影响几代人的流行文化。而对香港来说，1997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年份。欢迎来到复刻唱片号。

举国上下为之欢庆。漂泊多年，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香港人也终结了无以为根的生活，结束了百年飘零。在这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刘德华的一曲《中国人》火了。特别的时间，特殊的历史节点，《中国人》这首歌曲拉近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凝聚了五千年的民族血脉。《中国人》这首歌曲的传唱度很高，而刘德华也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个全民偶像热血赤诚的爱国诗。

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1997年，郭富城推出了粤语歌曲《爱的呼唤》，这是一首广告歌曲。这首歌更唱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在亚视的电视广告颁奖也有提名。这一年，郭富城也夺得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郭富城其实是典型的偶像派，1990年以初代青春偶像之名惊天爆发，直接就成为了年代的符号。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当时的郭富城是一个仅凭发型就可以搅动风云的超级偶像，但只需要一个转动手腕的动作，那些记忆就会纷至沓来。1996年《浪漫风暴》上映，郭富城将偶像力和动作天赋发挥到了极致，票房一举冲破了千万，可谓一战成名。而同样到了1997年，郭富城发行了一张 EP 和两张大碟，此前合作铁木诱惑的唐国正回归，共同打造了大碟《爱的呼唤》。回归了传统港乐，郭富城也首次夺得了无线最受欢迎男歌手奖。自1992年返港封王以来，历时4年，他终于站上了巅峰。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

0: 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时光是一座博物馆，那里一定有一个小小的唱片行，校服、磁带和唱片，细雨、旋律和幻想。踮起脚尖，取下试听耳机，把它戴在耳边，按下 play 键，流动的声音，模糊的人群，音乐是儿时最纯粹的快乐，复刻的时光是一首唱不完的歌，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时间都喜欢的歌。复刻唱片行，在音乐里继续等待时光。
2: 九七年电影的高峰不止在《甜蜜蜜》当中，也是在九七年这一年的戛纳电影节上，王家卫凭借着《春光乍泄》获得了最佳导演，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导演。很多人说看不懂王家卫，文艺的旁白，看似无用的剧情，但就是这样独树一帜的风格，让王家卫在1997年凭借着《春光乍泄》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而这也成为他个人事业的分水岭。那一年之后，王家卫开始国际化道路，成为个人风格显著的世界电影大师。但颇为遗憾的是，在那一届戛纳电影节上，梁朝伟以一票之差落选影帝。更让人关注的是张国荣，因为《春光乍泄》成为了他和王家卫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97年，也是张国荣在阔别舞台8年之后宣布复出的时候，他再一次在红磡开办了跨年演唱会，

对于很多人来说，香港是承载梦想的地方，但对于生活于斯的香港人来说，这里是他们赖以生活的家园。街头地铁里行色匆匆的行人，深巷子里的大排档，码头上的渔船，热腾腾的鱼丸面，这里没有 TVB 电视剧里的光怪陆离，更多的是低调冷静的底色，而梦想在这里蕴含着奋斗向上的底蕴和内涵。提到 TVB， 我们不得不提一部见证了97年 TVB 的电视剧《难兄难弟》。这部剧创下了大结局39点的高收视记录，罗嘉良也凭此剧获得了最佳男主角。不过与之相对，另外一个走向颓势的系列是曾经红遍湘江，无数青少年激动仿效的《古惑仔》系列。《古惑仔》本身就是录像厅时代荷尔蒙冲动的产物，打打杀杀的并没有什么头脑，但是由于湘江第一长发美男子郑伊健太过帅气迷人，才迷惑了万千少男少女的心。在前几年的《极速前进》节目当中，郑伊健、陈小春对于出演《古惑仔》流露出了后悔的感觉。陈小春说：“因为我们是负能量，因为我们叫坏人，但是要记住，我们只是演员。”

九十年代以后，彼时的香港歌坛可谓是相当成熟了，不仅建立了完善的经纪人合约制度，唱片制作和宣发越发章程化，而歌手也开始偏向个性化发展，比如说大名鼎鼎的王菲。1997年是王菲年，王菲的成功有着跨时代的力量，她模仿，她吸收，她改进，终于成为了一代巨星。她也终于有机会去做自己喜欢的音乐，而这些非主流的小众音乐并不如她之前的作品受欢迎，

0: 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哎，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啊，
0: 是是是
1: 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里边弥漫复古情调，不经意间演员脚上露出来的一个镜头。但其实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日本品牌，是因为专业运动员设计的，其名字来自于鬼冢喜八郎的这个本人的名字和一句日本谚语。一只老虎一天能跑1000里地。那么鬼冢虎呢，其实在前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这几年呢，又有这个复古的回流啊，很多人呢又开始穿上鬼冢虎的这款墨西哥的66。为了让很多人呢能够体会到这款鞋的舒适性，今天我们给它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款鞋当初的设计呢是为了运动员嘛，所以说呢它研发出超薄的鞋底和贴合脚型的设计。时过境迁，当运动风潮和复古风潮再次席卷了整个的这个设计界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因为现在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底，看起来稍微有点笨笨的。它也没有复杂的线条，上翘的弧度特别特别的好看，复刻了上世纪的60年代田径鞋的这样经典的轮廓。那么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比如说，哎，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星石原里美，穿着它拍杂志，余文乐呢用它来搭配工装裤，众多女星呢也用它来平衡全身的这种紧绷感。可以说这款鞋是日常的这样的风格穿搭特别特别适合的，而且呢这款鞋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适。好多人说一双鞋穿起来舒服，用什么来形容呢？就是踩屎感。
0: 对
1: 啊，要非常非常的软，同时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脚底，保护我们的脚掌。
0: 是，
1: 那么很多人对于舒适这个二字呢是特别的挑剔的，有些鞋子看着柔软，实则呢却缺乏支撑。走久了以后，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脚底板疼啊或者发酸的这种感觉。有些鞋垫呢看上去呢比较厚实，踩上去却是像踩在硬海绵上，毫无回弹感。那么鬼冢虎的这种舒适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受到刚刚好的这种感觉。
0: 对，就是轻到呢您忘记它的存在，它单只鞋只有244克，而且呢它这个鞋底就很薄嘛，它就是薄如硬币吧，可以说是，但是它能够稳稳地托住足弓，就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自然。另外一个它的特点就是透气不闷脚，秘密呢就在于它的这个鞋面的透气孔还有内侧的吸湿网布，就像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其实久穿不累的小心机呢也是在于这款鞋的设计，后跟内置的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让整个的步伐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过渡，让步伐更加流畅。出去逛街啊，比如说，或者是从地铁出来往公司走的时候呢不会累。久站对脚也是特别特别友好的，因为我平常比如说出去要采访或者是要出去会客的时候，走的路比较多的时候，我会选择鬼冢虎这双鞋，因为它比较轻便。另外呢，因为薄底的设计会对你的脚呢有一种保护作用，不会让我们的脚呢过于的劳累，同时久站了以后呢也不会带来比如说压迫感。这样的这个鬼冢虎墨西哥66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打工人去进行选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的墨西哥的66系列的这款复古的运动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保真的，因为有清晰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总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3款无鞋带的款。哎，这个一脚蹬
0: 太方便了
1: 啊！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0: 是，
1: 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证外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2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
0: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们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然后这下边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的或者说量比较少的 商品会在这个上面给您发信息提醒。
1: 嗯，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
0: 嗯，
1: 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0: 对，
1: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您的复古日常穿搭的新选择。
0: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系鞋带的步骤，早晨多睡五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
1: 嗯，
0: 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很百搭，
1: 因为它设计很出挑嘛。
0: 对，就是不管您是搭配休闲裤、牛仔裤或者是短裙，其实都能够驾驭的。比如说啊，您可以米色的帆布款搭配中筒的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哦。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
1: 嗯，
0: 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哎，我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0: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友好。
1: 对，它有一个外翻的设计。
0: 对，
1: 所以呢，我们都试过了，就是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很舒服。
1: 那么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上千块钱值得吗？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鬼冢虎还是非常非常值得。
0: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1: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鬼冢虎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0: 嗯，
1: 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魅力，本应该轻松自在的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鬼冢虎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鬼冢虎的 Moscow 6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边卖了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本身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就是男女码都特别特别的全，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那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0: 对，
1: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0: 对
1: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
0: 嗯，
1: 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5: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0: 着我们。
1: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2: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3: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13:04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三个小时的直播了。大家周日下午好，周末愉快，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那今天呢，我们的开场曲呢，就是来自于灵感非常满满的快时尚

13:18了，我们下面时间来可以进入到了一个时尚的卖场当中。那其实卖场里面都会有橱窗，对吧？下午的橱窗其实特别会骗人，因为当阳光斜切进陈列架的时候，当亚麻的衬衫和水洗的半裙在光里面晃着的时候，店里边那些个不会太抢眼啊，但是你知道它的存在的那种音乐和那些服装就突然间配合起来的很合适。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的类型叫做 Deep House Breezy Beats， 我们可以去掉一些多余的甜腻感，只剩下比较单纯的 Bassline 在地板上面轻轻的划过。那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聊天室当中来一起互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叫做聊聊那些我的夏日快时尚穿搭。

Here comes Beats。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一点到四点钟，欢迎朋友们来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当中，我们来一起听着这些音乐，形成一下你自己在周末生活里面的 BGM 的专属陪伴。各位周末愉快啦，13点23分。那当然今天的北京还真的挺晒挺热的，朋友们出门在外的话也要注意好相关的防晒措施要做好呢。当然一会儿呢也会跟大家伙来去分享一下天气的情况哈。昨天晚上一场大雨还真的让我们觉得这个气温能够稍微的缓和一些些，而且呢这个整个的空气也非常舒服了哈。那么看看今天目前没有任何的这种天气的预警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2度，夜间是22度。那么其实呢虽然说白天没有降雨，但是也来不要掉以轻心啊，今天晚上的话呢还是会有这个雷阵雨天气可能会出现的，那么也要提前做好一下我们的生活安排，出门在外该关窗关窗，该关门锁门，该弄好弄好哈，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喽。那么未来一周的话呢，周一和周二的白天相对来讲都相对比较好，没有什么降雨天气。那么从周三开始呢也会迎来另外一波的降水，我们要持续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

Welcome back， 13:33:26，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刚刚又是另外的一首叫做陪你去啊，我们的节奏驾到的宣传曲，希望你会喜欢啊，节奏驾到你和我，我们在音乐当中，在每个周末里面相遇，感受一下电子节拍，感受一下周末当中的生活自在。那继续来感受一下我们这样的一种时尚卖场当中的 BGM 啊，那也可以来聊聊看这个我的夏日快时尚穿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一身啊都会怎么搭配才够时尚。

跟大伙儿聊了一下，在当中有一些个快时尚的店铺里边会放什么样的音乐。那其实到了晚上的时候的话呢，总会有一些导购们开始要在准备叠叠衣服啊，收拾一下场子啊之类的哈。你会听到一些金属的衣架的声音，变得稍微的清脆了一些些，因为变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听点什么呢？像是 Minimal Lounge 这样的一种比较极简的 Lounge 音乐，就。

在13:54的时候，我们临近第一个小时的末尾了。在这时段，我们留给各位朋友们一下，就是即将走出玻璃门的你，因为刚刚你也是在款台结完了账啊，这个买好了自己的时尚的衣服的新单品。那在我们的时尚的这种快闪电当中的一些音乐精髓，从来不是某一首的音乐作品的一个 track， 而是整套的一个音乐叙事，从 deep 到 chill， 再到 jazzy， 再到 ambient， 像一季的 lookbook 一样，从头走到尾，我们也可以能够随时按下暂停键，让 Sunset City 这样的一个 fashion model 再跑一遍。也许你的下一站从这个时尚卖场出来了以后，下一站是地铁，也许是机场，也许是回家的那条林荫道。 Breathe in style， 我们在整点之后回来哦。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要为您呈现行家甄选单曲了，会为您持续推荐有15-16首的我挚爱的单曲，绝对流行，但是他们并不在各种各样的榜单当中。作为一档国际流行音乐节目，也希望您能够持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歌品味，看看我们之间是否能够有一样的听歌质感和喜好了。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一会儿见。

0: 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2026年每周末下午1点到4点，节奏驾到，走过10年，换新上线。Here comes the beats， 持放纯享，行家甄选，电音舞曲，3小时周末生活陪伴 ，BGM， 全北京都在听。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77 Bombay Street Hero。 So coming up next， 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单曲，依然是流行摇滚的节奏，能够瞬间拉满电流感啊。Against the Current Almost Forget。 今天我们的行家甄选单曲一首一首的为您呈现，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

Anita featuring Missy Elliott 带给我们的一首单曲 Lobby、当这种南美的热浪撞上了嘻哈这种很国际化的视听盛宴，就是刚刚这个样子了啦。那此刻呢，这个世界杯也正在踢的进行当中哈，朋友们也会一直关注着整个的球赛的进程。那无论如何，我们要通过舞曲去跨越一下大洋，想听到那种令人摇下车窗的动感节拍。那在这里刚刚我们也听到来自于英国的一个00后的天才少年的复古 disco 作品 Obvious Guy， 那继续会听到，这是来自于 Ashley featuring Robert

来自 FM GD Edsai Featuring Cam。那我们也通过这样一首歌能够讲述着一个探索未知和彼岸的决心，正如好像这样一趟音乐夜航一样穿越了黑暗，为了迎接另外一端的晨曦跟希望。下面我们来感受一下坦率的节奏，很纯粹的舞曲 Hands on your body 来自于 Basics Featuring Frigga。

已经在各种各样的音乐平台当中点过喜爱，点过赞，小心心的那些歌曲呢，整理了以后发给大家来听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要了解我们今天节目的歌单，你可以通过听听 FM 来找我问，来找我要，没有问题哈。进入听听 FM 的节奏驾到的聊天室就好了。此外还可以来顺便参加一下话题互动，就是你的夏日快时尚的穿搭是什么样子的。那当然了，我们还为您呈现就是视频的直播了，在抖音当中来关注一下我哈，抖音可以关注一下，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就好了。另外呢，也可以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关注了以后，回复节奏这两个字，可以获得我的联络方式，然后我会给您发送一下进群邀请的，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账号，然后回复节奏两个字，我会在一会儿哈把您拉到听友群里边来的。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跟朋友们去感受一下音乐的能量所在了。那刚才呢，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种很纯粹的欧陆电音舞曲，特别的适合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呢，平飞了以后放松片刻，那样的一种身体随着节拍可以肆意摆动的自由感，是对枯燥旅程的良好解药。而下面的一首歌也很厉害了，那是来自于瑞典的流行王子对于 loser 失败者的一个重新定义，很复古的合成器配上很抓耳的 hook， 那么在自嘲当中也会带着一些倔强。那么到底是谁会赢，咱还说不一定呢。在深夜的当中，我们感受一下自己的独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也可以能够让自己呢，在接纳自己的脆弱和不完美了之后，让人欣喜的发现，这件事情还挺酷的，还挺高级的。下面一首歌 Loser 来自于 Benjamin Grosso， 我们一起来听了。这是在半点前的最后一首歌，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0: This is Freeze Max 节奏驾到。
1: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作为风尚音乐领航者，
5: 说的是你也是我，
4: 咱俩一样以敏锐的嗅觉捕捉全球音乐趋势啊！从直放浪掷的悠然自得，到国际流行音乐的激情四溢，再到华语甄选的深情细腻，还有电子音乐的未来感，每一首推荐都是对品质音乐的坚持与热爱啊！

自于德国的国宝级的双人电子音乐组合 Blank and Jones 他们的治愈之作，那么同时呢也是加入了来自于 Lon Loshell 他的磁性的旁白，就很像电影的画外音一样，那这种持放节拍搭配起来了以后，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就很像立体的这种层次感很分明的样子，立体声的一样啊 Life in Stereo 这首曲子的确是一个特别好的背景音了，能够让我们在云端审视一下人间烟火。继续来听一下来自于冰岛的女生 Brett 带给我们的梦幻流行小品。

Brett 嗓音当中带着一丝暖意，就很像是冰川下面的火山一样。而且这样一首歌 Dino 也许是某一种代号，也可能是某一种想象，在一行当中的寂静里边显得格外动人了。下面时间我们来感受一下经典名曲全新的电音改编，来自于 Max Azzo 带给我们的 Stand By Me， 保留了原曲当中的陪伴内核，却披上了一个现代的 Tropical House 这种海岸 House 的外音。

I've got 它并不完美，却足够真实，像极了我们那种在旅途当中未经修饰却很值得回味的瞬间。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 TikTok 当中爆红的一首卧室流行的代表作啊， Better to Lie， 来自于 Chris James。

怎么样，像这样一首歌曲真的能够成为我们灵魂当中的一个注脚了。下面时间我们会听到一首很短的歌曲，只有2分16秒，来自于 Daniel Cloud 带给我们的 Gotta Run。 这其中浓缩了车库摇滚的全部的激情， Daniel Cloud 的这种嘶吼的声音呢，带着原始冲动，很急速的鼓点就能够让我们马上逃离这个城市。在漫长的飞行当中，这样的一首很短小精悍的歌曲就很像一阵强心剂，瞬间唤醒了我们沉醉的神经。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14:51，我们在整点之后马上回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各位通过我的抖音来看视频直播。

0: 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最有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1: 很多姑娘说，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2: 没错，
1: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沁润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老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2: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细，持水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的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30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液滴得到处都是。您拿在手里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因为这个膜布它就像一个海绵的矩阵，把那30毫升的精华给锁住了。
1: 另外它的剪裁也非常非常棒，像我这样的大脸，还有包括西西这样的袖珍的迷你的小脸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剪裁特别特别贴合我们的肌肤，不管你的圆脸还是尖脸，包括它能够贴合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鼻翼的部分，嘴角的部分，眼周的部分，这一点是不好贴合但是又非常非常关键的，
2: 需要的。对，
1: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包括它的膜布做到了非常非常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沁润面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
2: 带给您的老妹儿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一盒是6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市场价6片装就要7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一盒130。

0: 膜，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0: 是是是，
1: 嗯，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蓝妹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0: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
1: 嗯，
0: 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按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
1: 哎，
0: 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接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
1: 嗯，
0: 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肌。
1: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晚上还需要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结束了一场飞行的时候，无论是何时你感觉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它是没有错的。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在帮你重启皮肤的自愈逻辑，就是这款蓝妹的面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片装啊，6片装一盒，那么在某宝呢是7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一盒只需要130，两盒更优惠225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面膜的膜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Flowers 来自于荷兰的一位热门的 DJ Depend 带给我们的抒情的舞曲，旋律很优美也很流畅，充满了一种很向上的能量。那么如果说是一架飞机的话呢，让这样的音乐应该是一种降落的质感，因为它很温暖的这样一种歌能够伴着我们回到地面，迎接新的一个开始。而稍后让我们开启今天第三个小时直播，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节目，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 So come up next The Night Flight For the Nuit It's a bilingual vintage disco and disco funk and soul full length concept album by Mia Vey. And you are mine.下面我们会听到连续40分钟的一个连盘，它的名字叫做夜航 Vaut Nuit， 这是一张双语的专辑，它是法语和英语的双语哈，包括了有复古 disco、disco funk， 还有像是灵魂乐的一个全长的概念专辑。

刚才一首歌叫做 Point to Point， 点对点。飞机嘛，总是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一座机场飞到另外一座机场。如果你打开航旅纵横的话，会发现自己曾经的一些飞行的轨迹。你飞哪里的次数最多呢？你这一年中会飞多少次呢？是不是某些航空公司的长

边又开始了另外一首新的单曲了。刚才我们感受过了一起携手在巴黎前行，那么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感受一下在巴黎夜不能眠，或者巴黎不眠夜 Paris Never Sleeps。 这首歌慢了下来，我们也可以让自己沉浸在一个午夜当中。

tout ira bien， 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顺利哦。这样的一首歌，那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所听到的这样的一个英法双。

0: 爱呢喜欢穿一个 polo 衫，然后底下穿一个百褶裙，去打这个网球，
1: 没错，
0: 对吧，非常非常流行啊。其实日常弯腰活动啊时有这个网球尾的设计呢，不易移位，不会鼓包，尤其是女孩搭配裙子穿非常非常的得体。
1: 对，不管您是搭配裙子还是牛仔裤都非常的适配啊，也就是说很百搭。再说一说这个 polo 这款的肩线啊，它是一个标准的正肩的剪裁，肩线利落挺拔，上身呢穿上去看着就显得那么精神和干练，既保留了男性的力量感，同时呢又通过柔和的弧度修饰了线条。
0: 这个 polo 衫呢它是男女的同款，你看啊，女孩穿也非常非常利落，男孩穿又有力量感又有那种男性的气概啊，这种半

0: 是因为拉布劳龙的这个袖拢，就是我们的半截袖的这个袖的收口这点，
1: 对，
0: 相比于其他 polo 衫呢要
1: 偏紧，对，是的，
0: 就是男孩穿上以后呢，你会发现自己的肱二头肌啊，包括肩膀啊，就显得比较方正，然后呢能勾勒出那种肱二头肌的那种力量感，女孩穿上呢不会勒得那么紧，同时也有一种感觉，你经常练肩练背，让你有这种经常出入瑜伽课或者有良好运动习惯的这种感觉。
1: 对，你说太对了。还有一点就是它的 polo 衫的一个领口，它的设计真的太重要了，因为 polo 的领子呀，它只要剪裁不好，就会出现垮的情况。尤其是夏天穿，必须硬挺，否则我们穿出去就非常容易塌。
0: 拉布劳伦的这个领子，你去看啊，边缘平整而不卷边，穿上之后呢，领口是自然挺立的，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脖子上，利落又精神。而且再跟大家说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平常买这个 polo 衫多不多啊，您会发现这个 polo 衫的门襟是特别重要的。
1: 对
0: 啊，因为它有扣，所以要做的特别平，才能显这个衣服显好，
1: 对，显高档啊。
0: 另外他们家的圆领 T 其实呢在剪裁上也是有设计的。
1: 是的，它的圆领 T 是一个正圆领的设计啊，贴合我们颈部线条，而且不会勒脖子，像我们经常低头抬手或者大幅度运动的时候都没有束缚感，长时间穿着呢也不会在颈部留下勒痕，像一些领口啊、袖口啊、下摆呀，全部采用加固双层走线，这也就是说，你即使你天天穿它。

0: 这个小马标不夸张，但是人一眼呢就能认得出来。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拉夫劳伦这个2026年的夏季系列的短袖，有 polo 衫和黑色、白色和 navy 海军青色，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是的，这个在某东某猫上面您可以去查啊，基本上是在749到1590元之间了啊，一些代购的平台呢也得是420到800块钱这样。
0: 也如果大家想购买的话呢，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嗯，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一个字短啊，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嗯，赶快去看看。另外呢，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保障的是，这款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呢，品牌授权都是有完整的授权链的，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去看相关的单据啊，这个真假您是不用担心的。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两个关键词，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
1: 短，
0: 短袖的短，您就能看到这两款的链接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咱们还得说说为什么拉夫劳伦它好，这么多人愿意选择它啊。一方面是它的版型，另一方面就是它的面料，它这面料有着近乎执着的标准啊。虽然都是100%的棉质，但是也不一样。这个 polo 的款呢，它是经典朱棣网眼棉啊，这也是拉夫劳伦标志性的面料，就肉眼看就能看到均匀立体的蜂窝状的肌理，它编织的疏密有度，而且摸上去啊，能感觉有一点微微的这个颗粒感，哪怕说我们长时间在外活动或者是在办公室里久坐，我们的腋下呀、后背呀都不会感觉有一些闷热。
0: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那个面料厚度把控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既有筋骨，就是穿上咱们有垂坠感，有这种型，同时呢也不会在夏天太单薄透光，尤其是对于男性来说不会有一些凸点的这样的困扰啊。
1: 是的，
0: 上身自带立体感。然后咱们再来说说他们家的这个基础圆领，其实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会更多一点，它呢使用的是高织的经书长绒棉，他们家的这个短袖的棉呢是经过剔除短绒杂纱的，所以说你去摸拉夫劳伦的这些短袖都会有那种糯糯的感觉。而且高织棉的优势还在于什么呢？垂坠感非常非常优秀。为什么我们在平常买20-30块钱的短袖，和这个几百块钱的短袖，它就是看起来不太一样，其实就在于面料上的这个垂坠和它的平整度，上身版型呢平顺而不褶皱，这种垂坠感其实特别特别的难找。
1: 是的，
0: 这两款面料呢都经过了高温预缩水处理，所以说您买回家以后去洗的话，也不用担心它缩水，或者说被染色了啊。从根源上解决棉质衣物的这种常见的缩水啊、掉色啊、发硬的这种难题，这也是拉夫劳伦它在面料上做的一些进步。
1: 对，
0: 那么咱们穿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拉夫劳伦他们家的这个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这也是他们家在市面上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两个系列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款式和颜色，刚才跟大家介绍了，颜色有黑色、白色，还有他们家的这个标准的藏青色，也叫海军色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269块起啊，这价格您可以去对比，在某东某猫官方旗舰店都要卖到700-800块钱、上千块钱了，代购您也得花大几百块钱。今天呢，在北广购物的售价只要269块钱。
0: 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输入一个字短，短袖的短字啊，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两款都在里面，您可以去看一看。
0: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哈，作为男性来说，我更喜欢他们家的一个藏青色，它是配了一个小红色的马标，特别特别亮眼，而且藏青色他们家的这个颜色选的也非常好。其实这也是关乎于为什么有的时候您去看其他的品牌，或者说拉开品牌之间差距的，就是在于颜色看起来是不是干净，看起来是不是贵。其实这种海军的藏青色呢，就是拉夫劳伦的这个品牌的灵魂的颜色，它比黑色更深邃，更富有逻辑性，同时更能够衬托出肤色的明亮感。那么其实黑色也更加的显瘦，也不挑人，上身比较利落。其实我觉得一个姑娘选择白色也挺好。
1: 是的，女生的话我觉得更推荐这个白色啊，我们搭一个牛仔裤半裙都很好看，而且有一种很清新的感觉啊。然后如果说我们出去运动，打个球啊，打个高尔夫啊，都非常的适合。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拉夫劳伦这个系列的短袖，有 polo 系列和

0: 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0: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欢迎收听京港话你知，我是柯涵。下周三就是7月1号了。29年前的这一天，香港回归祖国。从那之后，每年的7月1号，香港都会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来纪念，全程大放送。免费坐叮叮车，免费逛博物馆，免费进马场，上千家餐厅打折，整座城市都在告诉你，此刻我们要庆祝。说到叮叮车，我想这是每个去香港的朋友啊，都一定会想尝试的一种交通工具了。那如果你不了解叮叮车的历史，你可能很难明白为什么免费坐3天的叮叮车对香港人来说是一件这么特别的事儿。叮叮车学名叫香港电车，为什么叫叮叮呢？因为电车开行和警示路人的时候会发出叮叮的声响。还有一种说法是啊，以前票务员用打孔机检票的时候也会发出叮叮的声音。那不管是哪种说法，这个名字都叫了120多年了。1904年7月30号，叮叮车正式通车，首批26辆单层电车从英国运来，在香港本地安装。在一片欢声笑语中，香港进入了摩登时代。薛凯琪在2009年发了一首歌，还真就叫叮叮车，整个风格是轻爵士打底的，没有很厚重的电子节拍，很贴画面感，而且乐器的层次克制留白，不抢人声，慵懒的行进律动，就像坐在电车旁边缓慢看着街景。2009年很多香港的音乐是重节奏大叙事的作品，这首轻爵士的小众曲目就另辟蹊径，兼顾了都市氛围还有少女心事，很多年之后依然是氛围感歌单的常驻歌曲，也是薛凯琪音乐生涯当中很具有文艺质感的代表作。

0: 你想想，1904年，马车和人力车还是主流，突然有一辆不用马拉、不用人推的电车在街上跑，当时很多香港人把它当成了怪物，还有人好奇，爬上车站一圈就走，有人故意把货物手推车推到钢轨上借力，直到1911年禁止善用电车的道路，这些事儿才慢慢消失。叮叮车其实也见证了很多人的故事。张爱玲在香港的时候就住在英皇道附近，她自己还说过一定要听见电车的声音啊，就是叮叮的响动才能睡得着觉。叮叮车的声音是她熟悉的生活背景，你看，它不只是交通工具，还是一代文人的灵感来源。接下来就要给你听一首来自 Eason 陈奕迅《红玫瑰》。1944年，张爱玲写下了《红玫瑰与白玫瑰》。很多年之后，词人李卓雄读完小说，就写下了普通话版的《红玫瑰》和粤语版的《白玫瑰》，交给陈奕迅来演唱。一句“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精准地复刻了原著的情感遗憾。歌词里面的朱砂痣直接就致敬了原文。也正是这首歌，让张爱玲这段民国爱情预言流传到了无数年轻人的耳边。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小事特别打动我。90年代，电车的司机非常辛苦，常常没有时间吃饭，通常带一盒便当，遇上红灯停车的时候就赶紧往嘴里扒几口饭，变成绿灯的时候就放下便当继续开车，这叫红灯饭。后来政策改了，司机有了30分钟的用餐时间，但是红灯饭这三个字儿，记录了那个年代香港劳动者的辛酸还有坚韧。此时此刻特别想听一首李克勤跟周笔畅在生生不息当中改编的《红绿灯》。

100多年来，叮叮车也一直在变。1912年，从单层变成了双层，上层是开放式的座位，后来加上了帆布帐篷，再后来变成了全密封。1949年，第五代电车开始上路，一直跑到了1991年。那个时候啊，大家还特别舍不得第五代电车退役，所以电车公司就顺应民意，把已经退役的第五代电车改造修复，复制出了一辆编号120的怀旧电车。到现在，叮叮车已经发展到第七代了。线路其实也在变，最开始是坚尼地城到铜锣湾单轨，后来延伸到了筲箕湾，从1924年开始铺双轨，直到1949年全线实行双向行驶。现在全长13公里，6条路线，163辆双层电车，每天载客超过了23万人次。坐在叮叮车里会有一种远走高飞的感觉，所以接下来这首来自林忆莲《远走高飞》很适合你在这个场景听哦。这首歌是一个很经典的90年代港式抒情配置，钢琴作为整首歌的情绪主线，再搭上一些淡淡的弦乐，鼓的部分没有用到很重的底鼓军鼓，而是轻轻的插片啊，一点都不吵，你会觉得节奏就是慢悠悠的，听着非常舒服。发行在2000年林忆莲的专辑《2001年》当中，编曲耐听，人声也是教科书的级别。

车在香港跑了120多年，见证过欢喜，也见证过眼泪。从战前到战后，从回归到今日，它一直在那里。它见证了港岛的填海史。最初的轨道是建在海边的，因为不断填海，现在早已经远离了海边。它也见证了这座城市从小渔村变成国际大都会。7月1号到3号，全香港的叮叮车整整3天免费乘坐。想象一下，从坚尼地城一路到筲箕湾，吹着海风，看着街景，坐在叮叮车上层的第一排。主办方说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带着家人外出，感受各区的节日氛围。那对于香港人来说，坐叮叮车不只是一段旅程，更是100多年的陪伴。当然不止叮叮车，港铁7月1号的当天也会抽出71000张单程车票，多条轮渡航线也会免费，从中环到常州，海上也能免费兜风。

欧洲在外交、商贸、科技、思想和工艺这些方面的文化交流。展品上还汇集了130多件珍品，都以故宫博物院的珍藏为主，其中也包括了18件国家一级文物，涵盖了书画、珠宝、钟表、瓷器、玻璃器、家具、丝绸织物、文玩等等等等。换句话说，你在一个展厅里就能看到跨越亚欧大陆的文化对话。

7月1号，香港赛马会在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进入沙田以及跑马地马场公众席。赛马在香港其实不只是一项运动，1844年香港在快活谷，也就是现在的跑马地，举行了第一次赛马。最开始的时候，赛马其实是部分人的专利，很多人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1884年香港赛马会正式成立，100多年过去了，赛马也早就已经成为香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这次的开幕仪式上，中年好声音的人气歌手也会在大堂现场。

当然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到香港的话，那么我再给你推荐一部7月3号即将上映的内地和香港合拍的电影《魔方小姐》，导演白雪。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是他的上一部作品是2018年的《过春天》，豆瓣评分 7.7 分，口碑非常好。这也是他时隔多年的第二部长片，监制文牧野，拍过《我不是药神》的那位。演员阵容我先念一遍，你感受一下：杨紫琼、刘昊然、萨日娜、白客、韩童生、齐溪、刘洋、田雨、黄瑶、蒋奇明、金靖。最关键的是，这是杨紫琼2023年拿下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之后首次主演华语电影，也是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回归华语影坛的第一部作品。这个电影讲了什么？一句话概括，那就是70岁的老太太玩魔方玩进了世界大赛。更加打动人的是，这个故事改编自真人真事，原型人物叫赵文英，浙江丽水的退休教师，2013年退休之后偶然跟魔方结缘，60岁才开始学。2019年他以3分33秒的成绩创下了全球60岁以上人群盲拧三阶魔方的最快纪录。你看60岁才开始学照样破世界纪录。所以电影把这个故事搬上银幕，说的就是一句话：任何

所以今年的7月1号，如果你去香港，祝你玩得开心，如果不去没有关系，戴上耳机放一首老歌，假装自己也在那辆叮叮车上。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3: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3: 找你开会方便吗？
4: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3: 适合10几个人的公司吗？
4: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3: 太棒了！
4: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

自己最单纯快乐的那一面，也能看出来说，我觉得支持的球队也代表着一个人或者一个球迷的性格。接下来听到呢，这两天连续放松一下周杰伦吧，因为昨天我们也提到了说，正式开启了第一场在鸟巢的演唱会，还要再延续，我们用他的声音来提供各位去没去得成的朋友作为你的 BGM。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Now Horn 还是带来一首 On the Loose。 回来以后呢，我们也跟各位来关注到世界杯的战报了、这边我们也直接打开昨天晚上的所有的比分列表，当中能够看到的就是英格兰这一次是2-0拿下了巴拿马，然后再之后是克罗地亚2-1战胜了加纳，
1: 哥伦比亚0-0和葡萄牙战平，刚果以3-1的比分领先了乌兹别克斯坦，
0: 然后约旦是1-3输给了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奥地利3-3，几场我都大概看了一下集锦。

0: 歌当时最好的动力，因为后边他一直在唱的，包括最后这一句你听啊。赶紧醒醒，挣钱的。
1: 那倒是，
0: 对对对，
1: 我看到我聊天室里面很多朋友都在说2026年，你就发现这个我们生活当中需要的一些刚需都在悄悄的涨价。
0: 对对对，这真是啊，有点出乎意料。所以我们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 AI 时代以后会发生很多的一些变化哈。
1: 是。
0: 然后这边我们也跟过来一起继续看看身边的一些东西涨价了，大家的留言。然后再之后我们有时间跟过来看一看文艺日历当中的一些准备。先说像阳光鸡蛋，因为高温导致产蛋率下降。然后现在饲料成本高，鸡蛋零售价持续走高，这也是在我们最开始有朋友留言的时候8680第一条精选留言，鸡蛋啊，一天一个涨啊，
1: 这是关乎我们民生的一个问题啊。
0: 对，
1: 然后燕玲也说了，说牛羊肉还有水产，比如说牛肉啊、海水的这个鱼类在持续涨价，水产年初到现在已经涨了10%左右了。
0: 你先说。
1: 他也说了，说2026年他发现就是主要集中在食品或者日用品、能源、家电、出行服务都是高频刚需。
0: 哎，那个说欧洲现在温度气温特别高，然后大家跟那儿就好多老建筑又没法装大的空调外机，热的不行。然后现在开始那个有一个品牌的新产品，国产品牌的新产品，更小的外机，让他们在屋里边能吹上空调，这事儿据说都已经卖疯了。
1: 哎呦，
0: 那可能在那边现

0: greatest。好嘞，以后也跟各位来打开文娱日历，来看到今天有个同学准备了，说有一个叫真人版的《我在废土世界扫垃圾》正式官宣了，但是评分真的很高，
1: 9.9分。
0: 原作这个算是一个文学小说，9.9分。
1: 嗯、哦，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是觉得想捧腹一下的，但是看到这么高的分数，我是想一探究竟。他、说污染降临，文明割裂，人类遵循的唯一准则之。

0: 而这个剧本呢是改编自有花在野的同名小说，也是晋江评分9.9分、评分非常高的一部小说了。
1: 晋江文学这其实就过去一段之前我们在聊剧的时候还提到有很多 对吧，但是当中也诞生了非常棒的一系列的作品。
0: 对，
1: 这个9.9分在那儿我不知道就有没有满分的作品啊，但是这个分数看着就炸眼，有点戳我的眼球的感觉。我在废土世界
0: 扫垃圾，
1: 原来我见过就那种我在废土世界捡垃圾。因为这事儿很多游戏的设定都是在未来的一片废土世界，出于各种原因它变成废土了，在上面大家都化身垃圾佬，其中就包括像是辐射 Fallout 那一个游戏，对吧，就是在里边捡一些有用没用的东西，然后最后拼凑，大家互相都称这个游戏玩家一声垃圾佬。但扫垃圾这个事儿还有组织给你钱扫垃圾，但是我就不知道他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0: 这个小说他讲述的是末日战士一个叫祝宁的人，他穿越了到土地污染率高达80%的废土世界，沦为五等公民之后加入到清洁工的这个高危职务当中。
1: OK，
0: 就那个时候你要担任一个清洁工，你是冒生命危险去的，
1: 是，
0: 就是也是看到了这个现场会有很多这个核污染，包括有一些异能者的诞生。然后整卷呢分为第一卷是末日将至，第二卷叫做神国堕落。
1: 然后这个后续还会有，我觉得这个说是这个 IP 还将制作动画版，
0: 是
1: 啊，这个先真人版之后再制作动画版，然后同时也是由这个相应的一些我们平时看的长视频的平台来进行的制作，所以这是可能未来大家筹集资金以后发力的一个巨大 IP 了。希望拍的会好看吧，就虽然这个一句两句我没有看过的他也讲不太出具体的情节，
0: 是的，
1: 但是
0: 这个宣传预告片，
1: 对，因为他简介还说了呢，又在丧尸的世界大杀四方，什么情况？不是废土世界吗？怎么丧尸又出来了？
0: 还有鱼人呢，还有变异海洋生物之类的
1: 啊，还有我就服了，反正就是什么都有，什么都有，估计看起来挺热闹的，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哈。All you cool people, you better leave now, 'cause it's about to happen.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

0: Kehlani 带来 Folded， 进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娱乐小王牌。回来以后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身边的一些涨价的东西很有趣。我看了一个留言说，歪，马上我闺女的生活费就要涨了。哎，你记不记得你的生活费开始涨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
1: 上大学的时候吧，就是那是一次质的飞跃。哎，
0: 小学到初中我先涨了一次，然后来初中高中我觉得变化其实并没有很大。嗯，这上大学一下就窜了一下。
1: 对，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爸妈就跟我商量了一个事儿，是我给你一年的这个生活费呢，还是说我一个月一个月的给你。我当时就觉得说心一定要黑啊，你要不给我一大笔钱究竟如何。后来发现后悔了，因为就是小朋友，如果你就是刚出入刚离开家的这个成年人，你没有对金钱的掌控能力，然后就很容易花冒了。半年之后吧，我就花没了。哎，
0: 是这样的，就是每个月吧，你还有走的余地。
1: 对，
0: 每个月其实你。

0: 当中依旧能看到同框、
1: 啊、
0: 并且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新的大家别新的那个大家熟悉的漫威宇宙当中像绿巨人这些角色出现之外又会有新的像是 Punisher 惩罚者都会来进行同框它有一种小的那种这个复仇者联盟小宇宙的感觉很有趣
1: 但是依然没有忘了就是那句非常经典的台词、
0: 啊、
1: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0: 对对对然后到时候看一看成家班的设计会有怎么样的感觉吧因为确实蜘蛛侠在所有的里边算是我觉得最搞笑的一部了、
1: 嗯、
0: 最具喜剧效果的一部了所以他的打斗如果再加上一些让你能捧腹的效果的话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再看最后有一些时候成家班的介入也会让这个打斗显得有一点老派到底怎么样7月29号的时候电影院里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再来听到 Jennifer Lopez JLo If You Had My Love

J-Lo If You Have My Love。 回来以后我们也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最近你觉得哪些东西它涨价了？之前提了生活费之后呢，再有就是人工费，非家人，包括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0: 回去再找一找啊，说人工费，说现在这个买空调都不是免费安装了，还要单收安装费，确实是这我也有感觉。然后2169也提到说人工费用其实最近是感觉涨了一些的、啊、
1: 是、嗯、我看到向阳光发来信息，他说暑期临近他看到的是酒店和民宿包括机票都进入到一个旺季的价格，这个是每年都会出现的。
0: 对，基本上
1: 对，但现在油价一定在涨、嗯、然后所以我们的基建燃油也在随之上涨。
0: 你就尤其是就最近这一波之后，你比如说你有没有感受你加油一箱下来你可能会多少钱？
1: 一箱我基本上是这样加的，每次我都是让那个师傅给我加300块钱、哦、然后大概就之前呢是也快到一箱马上快满的样子，但是现在就只能加一半。
0: 对，
1: 好
0: 特别，真的
1: 这是我们的刚需。
0: 然后雪孩子就提到了，我们说今天去保养车的时候、嗯、发现这个包括机油啊一桶涨价也是50，不光是汽油，机油也是这样。然后刘有新年说放假回老家吃粉儿，然后发现它涨价了，原来3块钱能吃到一两的粉，现在需要5块了。你们老家在哪儿？吃粉这么划算？
1: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改天要回一趟兰州看一看我们当地的这个牛肉面有没有物价上涨。
0: 哎，可以去看一看。
1: 要以前、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那阵儿一碗牛肉面才1.2块，然后后来涨价、哦、就很便宜。哦、后来涨价这件事情还上了这个报纸，因为关乎民生，就是每个兰州人基本上每天早上都要吃一碗牛肉面嘛。
0: 是。
1: 然后当时是从1.2块涨到了1.5块。
0: 嗯。
1: 然后有一个这个飞速的飙升，后来就是它在悄然期间就怎么从1.5块涨到了7块钱。
0: 真的不知不觉。然后就我就记得说吃粉也是，而且你知道他刚才说的是一两粉，
1: 嗯，
0: 就是那些我就羡慕那些城市面啊粉啊都可以一两一两点的，成都不就是面一两两点，然后各地很多地方都是一两点粉的时候，想吃多少是多少，然后你就发现说它特别好控制，你不像一份儿，它基本上上来以后呢，可能2两3两之类的，那永远上来呢可能7块8块的涨幅，让你觉得非常明显。
1: 嗯，
0: 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有些时候这个东西便宜了吧，会让人有消费的报复性心理。
1: 对，
0: 我曾经去那会儿叫双廊，云南那边就挨着洱海，有一段时间旅行特别流行，在那儿有一个民宿一住，哎呦，打开就是一片跟看海似的。然后那会儿还没完全建好，所以可能也就有这么3-4家的这个民宿住着，吃饭呢民宿里边提供一些，它对面还有一些一条小街里边，这是民宿，你对门就是人家，打开恨不得就是人家客厅了、
1: 哦、
0: 打开门迎客人，旁边那儿做饭以后端出来就是那个米线，巨好吃，但是也就是3-4块钱一碗吧，
1: 嗯，
0: 就好吃，我现在我都觉得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米线，然后就是因为便宜啊，
1: 量大
0: 又好吃啊，报复性心理啊，再给我来一碗。

0: 就是某一款著名品牌他们家的原味薯片，我是巨爱吃的。但是最近我发现去买薯片的时候，他们家悄悄的包装没有改变啊，但是金含量好像变少了。
1: 变相的这个，我就特别想说，薯片就确实是不是中间他们家凹进去一块？
0: 对，
1: 就原来是一拉出来抽屉一整排，它现在就是中间。

普斯 Charlie Puth 当年在一张专辑的时候超好听的一首 The Way I Am。 沈大力就是娱乐总牌，回来以后也继续看各位身边那些涨价的，真的是一个两个，我们之前数了一下之后，现在除了说人工费，除了说自己家里边的一些女儿可能要上大学了之后的生活费，还有那些就是

0: 是买毛线送的，右边就是四五十一套的，没有什么区别啊。
1: 真的，就是因为我们不高嘛，对吧？我们不知道手感。但如果说你说真的有这样能量级的一个涨价之后，它东西真的要好用也行。
0: 嗯，
1: 比如说原来大家可能自己买点小工具，无论是打磨的，还是什么上色的，这那个的，就做点手工，做点模型，你会发现说有些东西它便宜跟贵的确实差别还是挺大的。
0: 嗯，
1: 然后那些我觉得是有这个可以理解，但有些东西它压根不是，它就是纯涨价的话，你就觉得亏到不行了。还有朋友提到了说绿谷游子说配一把 A 级普通的钥匙现在10块钱，配钥匙10块钱贵还是便宜啊？
0: 不知道啊，
1: 小时候我们觉得哦，开锁是特别贵，配钥匙好像原来也就是2块钱，什么5块钱之类的。
0: 嗯，
1: 确实是啊。
0: 张小闹他说了，那必然属金价最疯狂啊，因为他今天刚买了一件送给闺蜜的儿子，和5年前比都贵出2倍之多。
1: 所以就要不然把自己平时买的那些金子差不多就出了，就当
0: 融了融了。
1: 该买就是没事趁涨价之前还是应该多囤一点的。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家电，燕林说的是家电空调最明显，建材5斤，装修就更贵了，比原来是的、所有的这些慢慢都涨了。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朱带来的歌曲叫做 Generation Y， 这是一个从一点点的看着他的演出嵌在音乐节里面，之前的票价可能一天100块钱，再到最后去看他的音乐节都是400-500起了，个人的专场也开始涨价的一位音乐人，起码还好随着他的我觉得名气的大增，他涨价还算是合理的。

0: 要开自己的演唱会了。之前我们还在说就是再来北京演出啊，然后没有想到其实定的就在八月份的时候，孙盛希的 The Taste Of 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将会在8月23号的时候在东三乐游园正式的上线，目前已经定档。然后这一次的主题叫做 The Taste Of， 还是蛮有趣的哈。
1: 对，这个主题更像是一个开放式的体验式提问，就是你尝过的不只是酸甜苦辣，而是你之所以成为你的原因，就品尝自己心中的那些味道或者别人的味道，是吗？可以把别人的性格或者别人的这个某一个标签比你做一个味蕾。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品一品他跟其他人的一起合作，因为这一次当中的 OC 也是在金奖上拿了，也是一首歌曲的最佳制作还是编曲我忘了，孙盛希跟 OC 的合作。

0: 迅以颠覆时代的音乐跟革新的脚步与纯粹赤诚的艺术之心来铸就了流行音乐之王的不朽传奇，也成为了跨越国界与时光的集体记忆啊！
1: 伦敦西区音乐舞台剧叫做感觉将会在7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艺术中心的歌剧院精彩上演，全能演员再现迈克尔杰克逊的金曲和迷人的舞步。
0: 现在真的是就之前因为我一直没进电影院看巨星之路，就是迈克尔杰克逊来他侄子演的那个他的一些生平的那个电影，但就知道当时有多么的火热，然后这一次出差路上专门把他下来了。

0: 有时间了，明天开始我们俩就飞走了。再听到就是一个礼拜整整六天之后了，
1: 我们去帮大家探一下这个贵州当地的物价怎么样，好不好？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今天说了这个，就各种生活当中的很多东西都在陆续涨价当中啊，嗯，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平常的心态吧，然后是不是可以带火一下义乌当地的这个旅行业。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是华语金曲星光会了。刚才提到了程诗蕾来制作的纯妹妹获奖了以后呢，我们今天也把这首歌曲放在最后跟大家来分享了哈。我们跟各位下周日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导航乌兰察布，
5: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享放。

0: 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

0: 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1: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0: 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2: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我们来听几张经典的专辑，再预测一下明天即将揭晓的榜单。欢迎你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随时跟我互动。1995年的6月28号，张学友发行了第16张粤语专辑《过敏世界》，由宝丽金唱片公司制作发行。整张专辑在美国录制，是由黄金搭档欧丁玉操刀制作，横扫了1995香港乐坛的暑期档。专辑突破了早期抒情的框架，尝试了摇滚、拉丁、R&B 多元的编曲。最后一首13分钟友情歌串联了他出道10多年的经典金曲片段，兼具了商业的热度，还有音乐的实验性。当年销量碾压同期张国荣、周华健这些对手。在这张专辑当中的代表作《离开》之后，拿下了10大劲歌金曲的金奖，也是90年代港乐苦情歌的标杆。陈少琪的词配上李蔡松的旋律，这首歌也是专辑当中5首冠军歌曲之一。

来听到张学友这么近那么远，黄伟文作词，张学友亲自作曲，歌名本身就是一种状态，物理距离很近，心的距离很远。后来容祖儿也翻唱过这首歌，但张学友的原版始终是无法超越的经典。一天一天

2001年6月28号，梁静茹发行了第三张专辑《闪亮的星》。这张专辑由滚石唱片发行，李宗盛、马玉芬、郭文贤共同担任制作人。专辑延续了《勇气》的成功经验，梁静茹也首次参与了创作。相比前作，这张专辑更强调希望的感染力。首先来听到是专辑当中《无条件为你》，这首歌是专辑的主打歌，也是偶像剧《爱情合约》的插曲。张天成的词儿写的是那种不问值不值得，只管付出的爱情观。梁静茹用她很温暖也很坚定的嗓音，把无条件三个字唱出了具体的重量。

一首听到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聊天是甜蜜的习惯，把心情都交换，一天才算完。姚若龙用最简单的生活场景写出了热恋期最真实的模样。这首歌的曲风轻柔细腻，钢琴和弦乐的编曲带出了恋人们彼此探索爱情世界的甜蜜感觉。在那个情歌扎堆的年代，梁静茹用这首歌唱出了一种不浓烈不急躁的浪漫。

2005年6月28号，品冠发行了出道十年的首张新歌加精选集《后来的我》，由滚石唱片全亚洲发行。专辑收录了25首经典情歌，还有5首全新的作品，纪念他出道10周年的音乐历程。这张精选集来之不易啊！之前品冠在拍戏的时候右手受伤，几乎快要残疾，一度以为他再也弹不了吉他了。恰巧那个时候也正值他和滚石唱片的合约到期，但他还是回来了。这张专辑当中我们要来听到的梁静茹、品冠《明明很爱你》也是两位的首度对唱，两个人合作这首歌让情歌甜而不腻，轻快的曲风好像在告诉大家准备好期待新的恋情吧。这是2004年提名了最佳对唱歌曲奖，虽然说最终没有拿奖啊，但是他依然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七点到八点，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

接着还是一个音综舞台的最新现场，来自胡彦斌心太软。胡彦斌在歌手2026当中的表现真的是非常亮眼，这一次他挑战任贤齐的温柔苦情歌啊，心太软改成了一个很时髦的 R&B 的风格。乐评人尔弟也直言，这是他含油量最低的舞台，虽然说现场版的后半段出现了一点小破音，但是瑕不掩瑜，把一首国民级的老歌唱出了新味道，这件事本身就值得一个高位。那这首歌会冲击本期榜单前三位吗？

下一首来听到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收录在火星电台全新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那这首歌已经在榜单上连续多周在榜了，火星电台温热的唱腔加上窦靖童清冷独特的声线，有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整首歌都以生活琐事为创作核心，治愈感十足。从27到22期这首歌一直稳居榜单中段，本期有没有可能再往前冲一冲？

接着还是一首合作新单曲，来自王以太爱热 Crazy Love， 也是两个人联合 EP 的首支主打单曲。时隔三年，王以太和爱热就再度联手了，之前有很多合作的作品，那据我了解，两个人也即将在北京开启巡演，叫做太热爱啊！你看大家都喜欢在自己的名字里取字儿啊，看来这个传统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变。那太热爱这样的演出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呢？我觉得对于两个 rapper 里面写旋律非常棒的人来说，现场的听感肯定很棒，而且两个人的声线也是非常互补的，松弛的说唱再搭配上浪漫的情歌质感，这样有爱的歌能不能冲个前五啊？明天拭目以待。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请你继续锁定就听好歌不听话，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节目回放，明天晚上7点再见喽，拜拜。

0: 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我困在了我的唱片约里面，如果要用我的宋代庭这个身份的话呢，那没有人投资的状况下，一切我做的一切都会属于我的老东家，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就只能开一个新的艺人，于是乎我就用我自己创造了一个分身。
1: 嗯，然后还像法语一样标了一个那个音的一个拼音的一个走向，
0: 对，想表达一个中国人的这个身份。
1: 嗯，他们可以念对吗？阿呆。
0: 对，因为你知道西班牙语里面其实也有这种类似的这种调的这种划分、
1: 啊、
0: 所以有些人叫我阿呆，然后也或者阿呆，但是我会跟他们纠正，我说这是阿呆。
1: 阿呆了不起啊，人去了美国以后就在那里面去生根发芽了，并且你这新专辑还上了时代广场的风那海报是吗？
0: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大屏幕什么的
0: 没有，但是那个大屏其实没那么难上，你可以花钱上。
1: 贵吗？
0: 其实不贵、
1: 哦、
0: 就是它分是什么屏了，它那个就是那种明星的那种屏，就是它很贵，但是有那种路人那个放个三十秒交个几十刀就可以了
1: 啊，那就跟世贸天阶顶上是一样的、
0: 哎、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1: 你花多少钱就可以把你跟谁亲吻的照片发上去。
0: 哎，对对对对，但是我就觉得除非哪天我上了那个艺人的那个那个大屏，我觉得那才是对吧、有意义的、
1: 然后去那边学习，然后开始做音乐，并且做了更多的尝试，于是呢也是用了多久的时间做出了美玫瑰时代这张全新专辑，
0: 从最开始有这个想法2023年到去年2025年8月发行，2年半的时间。
1: 为什么叫玫瑰时代啊？
0: 因为玫瑰嘛，它像就是大家都觉得是女人，对不对？

0: 分级，它最最最原始是因为2023年，我那时候已经在海外分带，就是用我那个阿黛的身份发了很多的电音
1: 啊。
0: 但是呢，我时不时的又会做一些 EDM China 之类的，混一些中国元素进去。
1: 嗯，
0: 所以突然有天就有一个纽约植物园的工作人员、策展人员在 Instagram 上私信我，他说这个阿黛，我非常喜欢你的音乐风格。然后我们今天纽约植物园呢，我们有个年度大秀叫做兰花展，它是每年都有的，为期一个半月的活动。然后呢，那一年的主题叫做 Roots 根，然后他们的这个展就是相当于是那一年请了一个华裔的一个植物学家去策划的这个兰花展，然后他就想也想找一个有中国背景的音乐，有中国背景且或者音乐元素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人去帮他们制作一整场大秀的音乐和演出。
1: 太好了呀，这样的机会。
0: 是的，然后我当时其实就在想说，首先我不想让我们的中国元素听起来非常的
1: 太中国，
0: 就比如说在中国城里放的那些什么就是中国
1: 传统民乐。嗯，
0: 然后其次呢，他们本来也是很喜欢我电音的融合的部分。
1: 嗯，
0: 而且那个节日相当于不是节日，那个兰花秀就是为了给纽约的人民周末呀去逛一逛展览，然后年轻人去约会呀，然后
1: 很松弛的，
0: 对，很松弛，然后去他们也希望年轻人可以跳起来。
1: 嗯，
0: 因为植物园也需要很多的年轻人来，不光只是那些植物爱好者或者是中老年人，对吧？
1: 嗯，
0: 所以他们其实也给我一个需要让大家蹦起来的任务。
1: 嗯，
0: 对，所以呢，最后我就
1: 要有中国特色，
0: 对，
1: 然后还要蹦了起来，有节奏感，
0: 对，
1: 还要跟电子音乐相融合，
0: 是的，
1: 听起来很刺激，但又感觉不太好拿捏，
0: 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一批时代曲。
1: 哎，你好聪明！
0: 而且在此之外，因为时代曲大家不一定听过，
1: 嗯，
0: 我就在里面安插了一个大家

0: 哎，然后因为也都是我自己独立制作的，有一些纽约这个艺术基金会的支持，但是总体来讲也没有太多的钱嘛，所以就是能省则省。
1: 是的，所以朋友们不小心听到和看到我们节目的，觉得还不错的话，欢迎。

我也稍微再来一点点前情提要吧。这个天涯歌女原来她可能她的一段词里面就是小妹妹啊唱歌谁奏琴，然后郎在等她的郎君，基本上在当时的女性嘛，只有找到婚姻找到郎君才可以有自己的一个社会身份。但是我就在这个里面加了一些新的词，比如说小妹妹一人打天下，愿梦呀愿为梦来向前奔之类之类的，更符合我们当下女性的一个这样的心声。好了，那我们

0: 在直播间当中现场给大家呈现出来这首新天涯歌女，那具体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玩法，包括中间那个小提琴跟古筝的对话，正好很像是一对情侣之间的一个彼此的遥相呼应的一个感觉。我们稍后休息一下，回来以后继续的跟大家好好分享宋黛婷玫瑰时代这张专辑，如果您觉得好听的话，全网都可以去好好的搜索去支持一下。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

0: 当我的 co-producer， 我会跟他讲得很清楚，我大概想要一个什么风格，然后他会用他自己的创意去帮我加上一些新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我们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呈现。
1: 多一个联合制作人就多了一笔钱嘞。
0: 对，不过还好，都是我的伯克利的朋友，要不然就是，我在北京或者在之前在四川成都认识的，我的可能一起学混音的，或者甚至我的以前的各路的朋友吧。
1: 嗯，所以大家的审美也都是一致的。相对
0: 相对，对，大家审美如果不一致的话，至少我选的人都是

0: 人去接触的，包括连后面的乐器度。好吧，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的话，来，那你要不要全身呢？一会儿站起来给大家来一个。
1: 也行，到最后一首歌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就是对给大家
0: 秀一秀的
1: 给大家对，因为毕竟这个地儿也不太够，对，
0: 嗯，
1: 需要晃一下。
0: 嗯，好的，接下来给大家带什么样的歌？
1: 就夜上海吧，天涯歌女，她要在不夜城里唱歌。
0: 嗯
1: 嗯，然后选夜上海，我其实也没有改她的歌词改太多。
0: 嗯，
1: 原因就是这个歌女她是一个 working girl， 她是一个工作女性。
0: 哦，工作狂。
1: 她在当下，她就已经是为了生活，为了衣食住行去工作了。对吧，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敬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咱这不管是就一百年前的这个工作女性，非常值得这个大家的歌唱。
0: 嗯，来吧，牛马。Okay。

0: 办在北京黄昏黎明俱乐部 DDC， 给大家带来有声光电、舞台、舞美各种精彩的，大家可以随意在里面感受蹦迪的一个演出。
1: 然后人员。

0: 很放松的，很进入到自己世界当中的。但他后面整体那个编曲的那个昂扬的那感觉是很喜欢的。
1: 对，
0: 我也喜欢那合成器的音色的挑选。
1: 这个歌就是我和这个这次演出的合成器同学我们俩一起编的
0: 啊。
1: 嗯，他叫张元明，他今天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是因为他去上海出差了。
0: 他这音色选的很好哎，
1: 嗯，
0: 是从多少个里面挑选出来的？你们应该有很多方案吧？
1: 啊，天哪，这反正我们当时在聊方案的时候，已经是去年二三月的时候了吧？就是我给了一个我之前做好的初稿给他，
0: 嗯，
1: 他肯定是换掉了我的里面的不少音色，
0: 嗯，
1: 然后形成了一个现在的一个。

0: 确实有人跟我说过，有一上海，因为上海大家听过这个歌，是这样的，我觉得也得分人，就有些人可能像，可能对于编曲制作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听的经验的人吧，可能大家未必会听这个部分，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啊，你在里面原创的一些歌词是很好听的，比如说我的这个玫瑰玫瑰里面，然后包括这个大荷塘水是取的小荷塘水嘛，然后还有人可能对于这个制作啊听觉上比较有一些经验的，那大家就是不同的意见了，因为每首歌其实用的风格都不太一样，你像夜上海它基本上套的是一个，也不能说套的吧，它有一点借鉴了这个 house music 的框架。像你刚才觉得，就是前面是不太有的，但是等到了那个 build up 的那个阶段，你会听到它那个鼓点，它在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然后一直往前走。所以这个是一个，在电子音乐里面有一个音乐门类叫 house， 就是号式音乐，它会有个这样的 build up。
1: house 音乐类型现在国内特别受欢迎，
0: 是吗？
1: 对，而且各种各样的空间当中都喜欢放这种类型的音乐。
0: 对。
1: 我觉得整张专辑其实也非常适合在各个空间当中去播放你的这张玫瑰时代。
0: 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有这个一些装置艺术的合作呀，或者是影视啊什么的，我也是非常欢迎这方面的合作的。
1: 所以你现在是一个更开放的一个音乐家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了，是吧？
0: 我一直都是呀。
1: 我指的是音乐家是加其他那个加号的那个加，要加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尝试的。
0: 是是是，因为首先这张专辑现在的这个版权都在我自己手里，我说了算。所以说以前哪怕我想可能也会受制于一些情况，但现在来说的话，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我的音乐跟各种的媒介进行一个合作合体，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1: 今天晚上古筝很重要，在看直播的朋友说这个古筝弹得好好听，古筝来一个 solo， 古筝跟大家说一说吧。
2: 好
1: 啊 solo 啊
2: 啊什么？
1: 你要 solo 啊？
2: 是说什么？还是
0: 你先说说，然后再搜一搜，
2: 说什么呢？
1: 你合作的歌曲当中，你最喜欢哪一首？
2: 啊，我最喜欢，其实是我最喜欢接下来我们要演的一首。
1: 哦，哪一首？
2: 对，叫《野生茉莉》。
1: 啊，什么？
2: 叫《
1: 野生
2: 茉莉》？
1: 为什么？
2: 因为它是在这个咱们中国传统这个江苏民歌啊茉莉花的基础上，对吧？然后做了改编，然后还有自己新增的，就是它中间写的那一段的词还有旋律，我觉得让我特别有印象深刻。
1: 从小就弹茉莉花，很理解的。
2: 那倒也不是吧。
1: 所以你更多的是一个歌词和它的一个新的解读，让你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2: 对，我觉得它中间写的那一段非常好。
1: 好，我们也问问一下零零后的小管。
3: 我在。
1: 你最喜欢哪首歌？
3: 我最喜欢我参与最多的那首歌。
1: 我先问一下夜上海吧。夜上海，你能找到其中的共鸣吗？
3: 就像刚刚戴姐说的那样，就是要像100年前那种就已经有这种精神的女性，她值得被歌唱。我觉得，虽然她可能在我们普通人的眼视角里面她是歌女，但是或者说。对吧？但是我觉得他，
1: 我们就单纯的说这个歌的话，你像《夜上海》这个歌，是你日常会听觉得好听的，会留下来的，还是会直接就划过的歌？
3: 会留下听一下的，
1: 听一下。
3: 给他的感觉就是很空的感觉，你可以很享受在其中，你可以闭着眼睛去欣赏。
1: 然后他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又会是你真的会喜欢吗？就要代表你的同龄人的这样的。
3: 同龄人我不清楚，但我还是蛮喜欢的。对，他就是让我感觉听了之后会很放松，很享受。
1: 那个松弛的感觉，我觉得可能跟 House 的风格有。
3: 对。
1: 有点
3: 可以闭着眼睛去晃自己的身体。
1: 然后你最喜欢是哪一首？
3: 我最喜欢的是我会参与的这个玫瑰玫瑰。对，就像今天的主题一样，很荣幸。
1: 你喜欢的点是因为你参与还是喜欢的是什么呢？
3: 因为我参与的很多。其实他我觉得他这个就像戴姐说的，他就是玫瑰的精神嘛，对吧？他是既有锋利的一面也有温柔的一面，所以要通过音乐去展示给大家还是挺不容易的，所以他的情感也很丰富。
1: 你看你的小伙伴们喜欢的都是你在这不同歌曲当中所影射出来的各种各样你的思考和你的一些哲学的元素在其中的。
0: 我觉得那得是你为什么要找他们呢，对吧？一定是某一些部分共鸣了，大家才可以玩到一起嘛。
1: 所以接下来给大家带一个什么样的歌曲呢？
0: 那既然小管都 Q 到了玫瑰玫瑰，那咱们就来一下呗。
1: 是，你看直播的朋友说缺一个吹奏的，其实在专辑当中是有尺八这个吹管乐器的，然后在现场的话会有吗？你的演
0: 我很遗憾现场不会有尺八，但是会有我的小弟琴来代替尺八他吹奏的部分。
1: 嗯，
0: 就还是那句话，毕竟独立音乐人自己去做张专辑，然后甚至你要去做一场大秀，对吧？你要花很多的，其实要花很多的成本，然后都不知道能不能值回票价，所以在此也希望大家买票去看，我会非常感激，因为我觉得你们看到的一定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会让你们很喜欢的一个现场，这个我是敢保证的。
1: 嗯，票价是肯定回不来的，所以欢迎大家一定到现场去多多的支持一下独立音乐人，真的很难。无论是做专辑还是做线下演出，都是他们的一颗赤诚的心。
0: 对，
1: 有时间的话一定到现场去多多支持一下，因为票价真的是很合理的。
0: 太合理了。
1: 嗯，所以来吧，玫瑰玫瑰我爱你。

0: 哇，亲自吹奏这位朋友说他给你吹哎。
1: 真的吗？
0: 嗯，
1: 来这位朋友，请那个
0: 私信你吧。
1: 私信，对，请私信我，这个各大平台都可以私信我，
0: 找宋代婷就可以了。
1: 哇，天哪，太好了！天哪，我可以说平台的名字吗？
0: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1: 就是我可能用的比较多的，像小红书、
0: 嗯、
1: 抖音也可以、
0: 嗯，
1: 或者是微信视频号、公众号。

0: 来吹奏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希望可以能够实现。
0: 哎，那顺便这么说的话，如果大家在看节目的，你会吹任何的这个民间乐器，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民族乐器，吹弹唱都可以私信我，我可太欢迎和大家合作了。
1: 那我也会吹笛子呀，你早点说呀。
0: 啊，真的吗？
1: 啊，吹笛子的话，我也可以加入进来呀。
0: 深藏不露，
1: 真的，
0: 行行行，下回找你。
1: 然后音乐人张浅浅说已经买票了，一定要去看。
0: 哇，浅姐，好的好的，谢谢浅姐。
1: 来吧，玫瑰玫瑰，我爱你。

0: 哎，这版玫瑰玫瑰完你还改动挺大的，哎，融入了很多的元素在。首先说一下我们的带票能力啊，就大家现在说怎么买票，哎，真的今晚可以多卖好几张票出去。
1: 哇，太好了。
0: 时间地点再跟大家说一下来。
1: 在秀动上目前是可以买到票的，或者大家去搜索这个黄昏黎明俱乐部 DDC 的这个公众号或者微店，他们也是可以买票的。然后呢，时间是7月4号下周六晚上8点半，在黄昏黎明俱乐部 DDC， 然后是在这个日坛那边。
0: 在现场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应该会有些跳的部分吧，这歌很适合跳起来，
1: 这整张专辑都是要蹦的。
0: 对，
1: 就是所有的这个懂次打次，我在制作的时候我就天天在客厅里狂跳。
0: 你是哪种跳法？就没有章法那种乱跳，还是
1: 完全没有章法？
0: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现场一块去蹦起来啊！
1: 可以可以蹦的，真的非常期待跟大家一起蹦迪。我都想要不是我非得在台上跳，我真的很想就去舞池里面跳。

0: 子，因为生活确实有的时候是艰难的，但是希望自己能够不被打倒，而且大家看你的时候不，可能我觉得除了我吧，可能一些可能女性吧，大家可能看到有一些长得温温柔柔的，
1: 不一定，有些男性也可以在这个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共鸣的，
0: 确实确实，
1: 而且每个人的性别当中他都会有男性的部分和女性的部分的，
0: 对对对，你这话说的非常好，是我欠考虑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外表是什么样子，对吧，可能外表相对柔弱一些啊什么的，但他的内心可能是非常的坚韧的，所以不要用外表去评判别人，
1: 但即便我们在坚韧也会有那种迟疑的时候，所以就很感谢你会在音乐当中把这份坚韧写出来，当我们迟疑的时候去找这样的作品听的时候，它其实是给自己更多的一份坚定在其中的，这也很重要的。然后后面又加一段英语的部分，那是干啥呢？
0: 那是在说 Oh, it's a new world, the new rose is blooming through, 意思就是啊，这是一个新的世界，新的玫瑰正在开放，然后这个不管这个天有多高，风有多大，然后不管这个世界有多么的，不管世界是什么样子吧，不管浪潮有多大，我们总之还是要肆意的生长，大概想表达一个这样的意思。
1: 为什么要加入到英文的这个部分和说唱的部分？说唱部分我比较好理解，就表明自己的力量嘛，它其实是一个连接感。那英文的这个点是，
0: 我其实不太记得了，可能就是当时听着听着，我就突然觉得我可能想要一个比较柔的，一个沉静下来的部分，因为刚刚在那儿 rap 完了之后，对吧，这个时常坚韧，偶尔脆弱，我想可能在这个时刻脆弱一下，伴随着这个比较 R&B 的这个吉他，然后呢自己抒发一下，但是抒发完了之后可能第二天又会回到一个坚韧的工作状态。
1: 听起来这张专辑你其实是完全享受的在去玩的。
0: 是的，非常非常享受，就在创作过程，
1: 所以有些部分的话你并不是很严谨的去给它做设计的。
0: 不会。
1: 然后宋奈婷很棒，宋奈婷在伯克利音乐学院读了硕士，然后也留校担任这个指导老师，是吧？
0: 对，
1: 同时现在也在
0: 读博士，
1: 哪个学校来着？
0: 弗吉尼亚大学。
1: 然后读音乐学方面的吗？
0: 对，音乐学。
1: 所以你身边的其他的音乐伙伴们，全世界的应该更多了。这张专辑录制的时候和做完以后，应该第一时间就跟身边朋友们分享了吧？
0: 有的。
1: 他们的反馈怎么样？
0: 我的首先是美国那边的朋友，因为毕竟当时做完了还在美国嘛，然后当时我的一个现在是我的好朋友了，曾经是我在伯克利的教授，他是一个女性混音师，首先混音这个行业又是音乐更偏后期了，女性本来就不太多，然后她是一个
1: 即便在美国也不多、
0: 然后她又是一个独立音乐领域的一个女性混音师，
1: 鼓掌。
0: 她看见我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在那之前他就已经很欣赏我了，他就经常的会就他，因为他还自己办了一个其他的学校，他就有邀请我去给他的那个网上的学校去讲课。
1: 你还找人赚钱接活？
0: 那作为一个音乐人，对吧，你得
1: 总得生存啊，
0: 八方来财得养活自己、哎、对，啥活就是只要跟音乐相关的我都会接、哎、我觉得值得我的时间的话，然后他就邀请我去讲课，然后这个时候他那个是一个混音学校，相当于就是说他会培养一批混音的，他教大家怎么混音，于是他就说阿黛，你这张专辑我来包你的混音，你不用花钱。对，然后我包下来，我会怎么操作呢？就是我会给我的学生在课堂当中当范例，然后让他们去算是都去混，然后谁混得好，我们最后你来选一个，然后来当你的这个正式的这个版本。所以我这一整张专辑的混音没有花一分钱，而且还是每一首歌都有五六个版本任我挑选的这种情况。然后他、这个老师叫 Rachel Alina， 他来负责把关，帮我母带。
1: 这是你的贵人哎。
0: 是的，是他是非常是我的贵人。然后我这张专辑在制作过程中，其实遇到了不止他一个贵人，很多贵人，其实每一个环节几乎都有贵人，因为纯粹的热爱跟欣赏愿意帮我。
1: 天哪，这个点实在是太好了。首先他是给同学们，也给同学们很好的一个实习的一个机会。
0: 对，
1: 甚至很可能就最终版本都不是你满意的，也正常。但是同学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有更多的跨文化音乐传播的彼此之间交流的。
0: 是这样的，因为我毕竟我也算是，因为我也在他那个学校教课嘛，所以大家拿到的是我的混音的时候，我还得教大家，所以这个就有那么就是也就是夹带私货吧。然后我就趁机给他们听了好多好多就是中国的乐器跟中国风的 EDM， 因为我觉得比较有参考性、然后这是全世界各地的这些混音师，他们其实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听过任何的东方的音乐。
1: 是的，
0: 所以他们都觉得很惊喜很震惊，然后也混得非常的开心。
1: 真好。所以你看，其实在混音的时候他们也是在玩，
0: 对，
1: 你在做的时候也是在玩，这就是一张玩出来的专辑，
0: 是这样的。
1: 所以欢迎大家到下周六的时候有时间到现场一块儿去玩起来，进入到宋代庭的玫瑰时代。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首很奇怪的歌曲呢，叫做《心无息景》，
1: 也是来自于宋黛婷的全新专辑《玫瑰时代》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接下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新鲜出炉的黑胶唱片哎。作为一个前面反复在哭穷的独立音乐人，居然还可以做黑胶唱片哎，这个成本很高哎。
2: 成本确实很高，但不是由我自己承担的，这也就要说到我的下一个贵人。
1: 哎，来来来。
2: 因为我去年年底发了专辑，然后因为要评这个格莱美奖，我需要不断的去发物料嘛。
1: 嗯。
2: 然后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呢说，哎，阿黛，我给你用 AI

0: 那我要再穿插一个另外一个贵人了。首先那个贵人他是其中，他是一个混音师之一，
1: 嗯，
0: 他算是一个学生，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他深藏不露，他算是个混音界的学生，但他是一个比利时人，他在欧

0: 找到了很多很多的媒体。
1: 天哪、啊、你先是红遍欧洲的人哎。欧洲至少知道那个阿黛是个什么样的一个音乐人了、啊、
0: 有可能吧，我不知道这个歌，反正收就是那个混音师他叫 Malcolm， 然后他混的那个歌叫大河糖水、啊、然后当然因为他混了这首嘛，他也是主推的大河糖水，所以那首歌对目前在这个专辑里面是收听量最高的。嗯，然后这个收听的都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然后因为欧洲什么意大利、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都有媒体报道这张专辑，
1: 真厉害，这是一个很好的贵人。
0: 是这样的，然后他的一个朋友帮我做了一个 AI 的视频。这个 AI 的视频是什么呢？假装我有一个黑胶，然后把那个有，然后一只手把那个黑胶放在一个黑胶唱机上，就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频。然后于是乎就有一个马来西亚的黑胶唱片店老板联系我，他说阿黛
1: 也是在 ins 上发的吗？
0: 对对，在 ins 上发的、然后他说阿黛，我要买你的黑胶，我要买很多张在我的店里卖。我说啊，老板，我这都是假的，我没有黑胶，也并不打算做，因为我没有钱做。他说哦，那这样的话，那我帮你做，然后我帮你代理在东南亚，整个帮你代理。
1: 你是在哪里拜拜的？快告诉我，我认识这么多的贵人。对，
0: 我也觉得这一路走来就是有非常穷的部分。

0: 其实特别理解的，因为在 AI 时代好像大家在说最不缺的就是内容，其实最缺的是点子。
1: 嗯，
0: 当有一个好的点子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觉得很兴奋的，包括 AI 它也会觉得很兴奋的，想要生成一些新的内容、新的素材出来。
1: 是，
0: 所以你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就有结识了更多的朋友们。
1: 对，
0: 更多的朋友们把大家各自的想法融入其中。
1: 对，
0: 它不是你一个人的玫瑰时代，
1: 是的，
0: 它也不是一个女性的玫瑰时代，它是群力的玫瑰时代。
1: 是的，
0: 这个玫瑰时代反而是更有一个能量和更有一个重量在身上的。
1: 是的，
0: 真好。
1: 我也是很震撼，因为就这真的没有想到很多东西，这专辑有了之后，就他说我可以帮你做这个，然后他说我可以帮你做那个，然后整个我就好像我一个独立音乐人怎么会拥有这么多的喜爱，就是有点难以承受之轻之重，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得把巡演搞起来，把自己的这个音乐再走起来。
0: 也感谢你的分享，让所有的创作者都更加有信心。

0: 变迁就
1: 是。然后下周六的时候呢，他有一个非常小的演出在 DDC 当中，所以欢迎大家有时间走过路过，不如到现场当中去跟他一块蹦起来玩起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话，不一定是这张专辑啊，跟大家唱一个什么样的歌好？
0: 我思考一下，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两位民乐的老师先休息一下，我们是不是确实也可以唱点老歌？
1: 嗯，
0: 思聪同学，你怎么想？
2: 来了，嘿嘿，等的就是这一刻哈。
1: 等的是哪一刻？让他俩休息吗？你是这么不喜欢他们俩？
0: 嗯，我思考一下，因为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好像看起来挺高光时刻的部分，就是很幸运的部分。但是其实，在这么一路走来，在我离开国内可能五年的时间里面，其实一个人在海外，尤其是在纽约这种城市，确实也是活得还是蛮辛苦的。大部分时间，我觉得其实都很辛苦。

0: 越抒情一点的音乐，对吧？
1: 是的，其实我们在5年前也来过这边，也是当时一起讲的一些故事。我记得你上一次的专辑应该是《青黑》。其实今天阿旦聊的是他的新专辑《玫瑰时代》，但是我觉得《玫瑰时代》应该是代表的我认识阿旦以来他的绽放的时刻，但是《青黑》才是我认识阿旦的一些底色。因为我认识阿旦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吧，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是在国外一起交流的时候，就偶然之间，也是缘分吧，我们才认识的。一直没想到我们也是能友谊的小船坚挺到了现在还没有翻。因为音乐人他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然后在制作专辑或者是合作的过程中，也可能也会难免会产生
2: 口角，
1: 对，口角和分歧。所以我很感谢，我觉得我们俩还能坐在现在一起，在这边聊聊天，一起玩音乐，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运。然后，但是我也是希望阿旦通过这张专辑以后，可以让你的玫瑰开遍全球。然后，我也是知道你一步一步走来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朋友都在世界各地嘛，但是最牵挂你的人还是在国内。所以有时间我也希望你多回来，就是这样对你的祝福吧。
3: 好会讲哎你。
1: 因为
3: 而且有种领导发言的气势。
1: 因为白头发吧，
0: 国企老干部风。
1: 毕竟思聪还要给他投专辑啊。
2: 来吧，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暗这首歌曲当中。别有一个新环境。 Guitar Ready 1 2 3 2 2 3

0: 我当时听到这首歌的第一句话就是听完很想哭。像刚刚思聪说，像在海上有一团迷雾，就是歌词里面也说了拨也拨不开，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或者我们的各种经历也好，其实就是有很多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在你生活中出现，你要一件一件的去解决。所以有很多人会焦虑当下，或者说我没有拥有的我要焦虑，我拥有的我依旧要焦虑。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享受当下就好。
1: 所以你会觉得爱焦虑的朋友听这首歌一定要听这首歌，你可以找到一个出口，然后处在焦虑期的朋友也需要听下这首歌。
0: 对的，我觉得如果有感情了就听这首歌可以哭出来，哭出来之后就好了。
1: 好，想哭的时候也可以听下这首歌。
0: 对的，
1: 缓解一下干眼症。
0: 对，就不用滴眼药水了。
1: 好，我们的古筝老师郭老师。
2: 就是刚才这首歌的话，我是非常喜欢听它的这个旋律的。我一般听歌就是我会
1: 你是旋律挂的。
2: 哎，对对对，我会先关注它的旋律，然后可能才会去关注它的歌词。但这个旋律就是首先是吸引到我，就是之前我们那个排练的时候啊，虽然现场排练还有一点延迟，就是非常搞笑的一个排练，但是我还是就是特别的感动，就是这首歌听的时候，因为当时坤坤就说，他说我要听哭了，然后其实我内心也想说，我其实也快哭了，但是我没有表现出来。
1: 你也是焦虑吗？
2: 我不是，我可能我就是
1: 你是被旋律打动的要快哭了。
2: 对对对，我觉得泪点很低的一个人，
1: 很敏感的人。
2: 对，特别敏感。
1: 那你这样弹古筝的话，很多旋律也都很好听，很美味，就经常一边哭一边弹吗？
2: 对，也不至于哭，就是我经常会自己投入在自己就是弹的这个旋律里面。对对对，
1: 是。您刚才说的那一点挺有意思，线上排练怎么个排法？他永远进不准的。
3: 是，
4: 就是错位排。
3: 对，错位排。
0: 你进晚了，我没有进晚。
2: 对对对，是这样。
3: 没事，因为大家都进，都你进早了，你进晚都有一定的延迟，所以就复得了个证。
1: 那是因为没有办法，要着急是吧？要回来进，第一时间就要演出。
3: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宋乃廷是我认识的非常勇敢的人类，就是他敢想，他敢做，然后他真的是就敢去实施出来，这在我身边当中不太多这样的人。那我相信每一个敢的人，他都会有自己的脆弱的和自己的迷茫的时刻。在这首歌曲当中，你刚才也说到了，这是你在迷茫期去创作的，还是度过完了以后？
3: 在迷茫期，就是28、29即将30的那个坎儿的时候，当时觉得是个坎儿，可能自己也心里也给自己设了很多坎儿，包括当然社会，尤其是家庭，可能对我有一定的期待。然后，但是我感觉好像，我自己的时钟跟别人期待的时钟好像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压力非常的大，就会觉得这团压力就是我眼前的迷雾，很想要拨开，很想要上岸，不想浮在海水里面，任由这个海浪冲来冲去。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它就是这样子的，就好像我刚才说的，对吧？我可能只是想去读一年的研，是去寻找一个短暂的答案，可没想到生活就推着我往一个新的方向走。所以我觉得，包括在做这张专辑，可能也是一个初始的想法，一下子有了一个纽约植物园的机会，结果完了之后还，得到了一个基金的支持，然后完了之后还会这个有很多的贵人，然后来帮我，所以就是一下一下的，就是好像就是。是幸福的海浪，有的时候是迷茫的海浪，然后有的时候是海浪在推着我，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 go with the flow， 就是浮着，有的时候也许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至少没沉。
1: 我特别喜欢那个电影《沙丘》当中的一个片段，就是甜茶进入到那个大沙的那个状态当中的时候，然后他在飞机上，他就紧抓着那个方向盘不能够松手，然后这个时候旁边有个声音说放开他，去顺着他走。然后他就放下了，顺着他走了以后，他就很自然的随风而前行。那一刻我是直接哭出来了。我们在逆境的时候好像太容易更紧，你在这个时候让自己放松下来以后，去享受那个其实迷雾有迷雾的美，而且迷雾的美会给我们更多的生活当中的启示和灵感，这些启示和灵感无论我们是做哪一行的，它都会回馈给我们身上的。然后若干年之后你再回过头再去看那团迷雾的时候，你真的可能会是一个美的视角再去看待这段成长。虽然这话听起来很鸡汤，但是我相信我们所有人从这个迷茫当中走出来了以后，你都会有这样的相类似的一个感受的。
3: 是的，
1: 不然的话你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更多的美好的可能性的发生。
3: 对的，
1: 也要感谢那个迷茫时期的你没有放弃，不断的坚持下来了。
3: 是的，而且迷茫会一直回来的，人生就是起起落落，起起落落，所以
1: 也没有吧，我们人生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0: 也就很幸福了。
1: 对啊，非常幸福的。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歌曲的话，下面来一个什么样的歌呢？
0: 那来一个，
1: 刚才如果算是落的话，算落吧，那个歌。那接下来一个啥样的？
0: 接下来可以大家唱一个叫《人人》的歌
1: 啊。
0: 我觉得这个歌可能会比这个案来讲稍微平和一些，而且可以终于有一点点走出小我，可以看得到别人，所以这首歌叫《人人》。可能在我以前的生活当中，就是我就是想达到这个目标，我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我只看到自己，我自己是主角。但是等到可能身边的一些光环褪去，或者是等这个浪潮褪去，我们发现哦，原来大家都是在漂浮，原来你是可以找得到抓手的，大家可以手拉手，可以这种一起走。
1: 大家等于视角更高了一点了，跳出那个小我了。
0: 是的，
1: 来吧。

0: 眼干的朋友，我觉得这首歌更好哭哎。这首歌叫《人人》啊，宋黛婷的歌。首先，你现在唱歌越来越好听嘞。
1: 哇，谢谢。
0: 你自己觉得吗？你比以前唱歌更好听嘞。
1: 真的吗？太好了。
0: 你没感觉啊？
1: 可能自己每天在进步一小小点，可能就没有太大的感觉。
0: 嗯，我觉得你现在唱歌更没有杂念了，就像你刚才说的，玩进去、沉浸进去了以后，你是更多在讲述了。
1: 嗯，
0: 所以你的讲述感就更很好了。这首歌本身有很有感染力的一首歌曲，就像你说到的一个个体的内心的一开始的一个扪心自问，到后面的我特别喜欢最后的一部分的，变成一个人人的，变成一个群体群像的一个集体的呐喊，那个力量感是非常强的。
1: 听得好仔细哦，这就是我想要的感觉。
0: 嗯，就感觉是一个人然后变成一群人站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孤单感就没有了，反而是呈现出一种向上的一个力量在其中的。
1: 对，
0: 真好。这个网上应该都能听得到吧，这首歌
1: 都可以都可以。这首歌其实是被收录到了一个我2023年底发的一个算是 EP 吧，六首歌，然后叫妈妈我三十了，然后里面有一首歌叫做人人。
0: 嗯，欢迎大家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这整张 EP。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们还剩下最后20多分钟，十二休息马上回来。
2: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3: 你追过凌晨3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4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4: 全程7.5公里，
3: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4: 没有新的订单请，
3: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独立音乐人在自己的音乐行业当中去漂泊、去打拼、去做一张专辑，本身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当然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不过好在最终整张专辑都已经诞生出来了。今天晚上呢，无论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不小心听到，觉得哎，这姑娘唱的还不错的话呢，欢迎各位可以全网搜索一下这张专辑，叫做《玫瑰时代》。就剩下最后20分钟了，你的《玫瑰时代》打歌的时间就要结束了，怎么办？还有什么要
1: 唱吧？
0: 唱啥？
1: 野生茉莉。
0: 好，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聊天室当中都可以锁定，然后帮我们点点赞。除了野生茉莉，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大荷塘水，我们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0: 撒不怕辣。
1: 哪里来的一首怪腔怪调的茉莉花？这是宋黛婷在自己专辑当中给大家呈现出来的一个套用一下蔡依林的这首歌曲还怪美的茉莉花，所以它叫做野生茉莉，确实挺野的这个歌。
2: 是的，
1: 你的唱腔也挺野的，你的咬字也挺野的，然后玩的音乐风格也挺野的，包括自己加的这个作词的部分又非常的有韧性，有那样的一股野劲儿。在看直播的我看有朋友说，牛牛牛说刚开车听了一路，声音太动人了，这会儿赶紧来看直播，玫瑰时代怎么这么好听，
2: 赶紧去听，然后赶紧下周六去听现场会更好听。
1: 你票价是真的很合适的，所以欢迎大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带着家人，我觉得这张专辑特别适合带着全家一块儿去到 Live House 体验一下这个大这金曲，大热金曲，又是现在大家非常喜欢的 EDM 的可以动次打次跳起来的这样一个蹦迪的一个金曲。
2: 是的，
1: 一块到现场跟他蹦起来去吧。
2: 是的，
1: 这首歌好好讲一讲。
2: 首先这首歌从音乐上来讲吧，它采用了一些这个 EDM 里面这个 dubstep 的这个感觉，
1: 听不懂，
2: 嘟咔嘟嘟啾啾啾啾啾啾，它就是它会有一些，就是这个鼓听起来很慢，好像二倍速了一样。一般来说是咚咚，这个是 house， 如果是 dubstep 的话就是嘟咔嘟，然后它会有一个很长的这种空间感。然后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空间感，让我想到了尺八，让我想到了应该把这些比较悠扬的乐器加进去，当然还有这个古筝和尺八一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话。
1: 郭老师同意吗？
3: 同意。
2: 对，同意同意。
1: 就他这段呢，想起来是很合适的。其实他并不了解古筝啊，他只是他自己脑补的这样的一个合适的点。
3: 对对对，但是他写的这些其实非常合理，而且也很好听。对，
1: 好，那继续。
2: 其实也因为所谓这是个合理，因为编跟我一起编这首歌的，尤其是古筝部分的这个老师，他叫石宇轩，是我 Berkeley 的同学，他其实也会弹古筝。所以可能是这首歌，可能是这个弹奏方面，应该是可能最符合咱们古筝的这样的一首歌。
1: 然后点子呢？
2: 点子的话呢，首先我很喜欢茉莉花，每次一路过它会闻到它很香。但是我有一天突然在想说，这么一个白白嫩嫩的存在，这只是我们强加给它的想法，咱们从来没有问过人家茉莉的意见，为什么人家要成为纯洁洁白圣洁的代言？也许他很想就是也许他的内心是一头豹子，也许他的内心是充满了刺的，他也想像玫瑰那样是有刺的，
1: 也许人家就是个豹子，只是我们看不到啊。
2: 对，所以这就是问题
1: 啊，
2: 是不是？所以我们才说芬芳美丽满枝芽，什么让我来摘一朵送给别人家，然后我的词就是没人能把你摘下送给别人家，然后你是又拽又飒的这个茉莉花。
1: 这个编曲完出来以后大家应该都很兴奋吧。茉莉花简直是全世界大家都熟悉的一首歌曲，
2: 是这样的，
1: 然后大家又觉得又熟悉又陌生。
2: 对，
1: 然后你中间加入这种怪怪的感觉，又是大家现在非常喜欢的怪腔怪调。
2: 对，
1: 这个怪好做吗？
2: 对我来说很好做，因为对我来讲，我就是喜欢在音乐里面去发疯，因为现实生活中太有逻辑感，太有秩序了。但只有在音乐里面，你可以把所有的你喜欢都融在一起，古今中外的、民族的、世界的，然后电子的都可以融在一起，我觉得很爽。
1: 这歌在现场的话，应该也会玩得更嗨。
2: 是的，是的。
1: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大河淌水》。一开始在听，大河淌水好奇怪，那我们知道那个民歌的小河淌水，它就是从这小河淌水过渡过来的哈。
2: 是的，它甚至里面还取了这么一段这个原民歌小河淌水的这个调子。
1: 咋不想做小河，要做大河？
2: 你说准了。
1: 小河和大河有啥区别？
2: 小河涓涓细流，然后呢大河就是那种磅礴的感觉。
1: 大河向东流。
2: 对，我想做一条大河
1: 啊。然后就改编的是小河淌水。
2: 对，
1: 先有的点子是不是想要改编小河淌水，然后才有这个概念去怎么样去把它小变成大？
2: 其实还真不是，这首歌很神奇。这首歌是失恋的时候写的。然后呢这个我当时其实是先这首歌最开始应该是这里面唯一一首最开始跟这个民歌毫无关系。我只是想做一首，就是怎么说呢，也是一首 house 的，但是呢可能里面又有一点，可能我最开始是有点那种 drum and bass 的这个感觉的一首歌，就是它也是一个电音的风格，它可能节奏相对会快一些。然后我最开始想到的是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 bass 的这个旋律线条。然后呢我在做好了这个歌，就是什么不爱就说不爱了，什么这次就不要再挽留，然后我就做着做着时候，我又给它加了一段，就是那种用合成器形成的一个 哦，不是，对，做到这个 beat 的时候，我突然。

0: 就有一天我就在这个上面哼起来了小荷塘水，
1: 嗯，
0: 月亮出来，然后我觉得哎
1: 好像
0: 也挺搭的，
1: 这个，非常搭。
0: 对，
1: 小荷塘水就是在思念哥哥。
0: 对啊，但是我想写的是一种决绝的，就是哥哥再见，
1: 嗯，
0: 就是咱俩就说拜拜吧。
1: 往往就是这样的，你越是决绝的，那你内心深处某一处你还是在思念着他能够回来或怎么样的那段旧感情啊。
0: 你好懂我，
1: 所以就这样的写出来这首歌曲。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表面很软，其实内心也是很脆弱的敏感的，
0: 算是吧。
1: 来，大荷塘水。
0: 行。

0: 习汲取营养当中有各种，可是当你想到某一种情绪的时候，民歌的那个东西还是会出现，然后变成一个灵感，反而成为了一个新鲜的好玩的。对于世界交流而言的话，它都是一个很有新鲜的一个点。
1: 是的，
0: 嗯，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对于，因为你在美国也要跟大家交流嘛，他们应该会觉得，哎，现在做这个事情的人多吗？就是把东方的东西跟这个西方的东西像融合进来。挺多的，不少。
1: 对，我觉得不少。
0: 所以它不新鲜。
1: 对。
0: 然后就玩这种金曲，再给它复活一种新鲜的活力的话，也做过挺多的，也不太新鲜。
1: 对。
0: 那你怎么样去宣传这张专辑，去找到自己的核心卖点？
1: 我觉得这个概念都有人做过，太阳底下无心事嘛，对吧？你说搞融合的曲风，肯定是，祖祖辈辈、历历代代的音乐人都会想去尝试的。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新不新鲜，就看于你要怎么去搭这些元素，然后你要怎么去重新排列组合这些已有的元素，且你要怎么要在这个已有的元素上面去进行创新。比如说像歌词上面，比如说我，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女性，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曾经可能在20多岁，然后可能有过迷茫焦虑，现在到了30岁，终于能够跟自己和解一下的这样的一个女性。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像我，经过可能主要还是中国的这个流行啊、传统啊，包括西方的这些歌剧各种熏陶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会如何用我的耳朵、用我的审美去搭配这些东西？我要讲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我身边以己及人，我及的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些都会是我音乐新的一部分。
0: 真好，你现在思路很清晰，这个思路清晰是在你做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清晰的，还是你做之前就已经是很清晰要干嘛的人？
1: 还是那句话，做之前一定是有一个框架的，但是你做着做着，你就要用你的灵感去里面发疯，一定是要在这种疯狂里面就会有新的东西进来，包括跟不同的音乐人的碰撞。
0: 阿黛还有一点特别强的是，他很擅长马人，你真的是很擅长把很优秀的人集中在你身边为你所用，而且都用得很好，这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天赋。哎，
1: 那我就收下了，谢谢。
0: 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应该也是买了更多的一个新的伙伴们。
1: 是这样的，对。我思考一下，大河淌水这首歌是由一个我的 Berkeley 的一个学弟算是。
0: 嗯。
1: 对，然后我曾经

0: 中国的乐器，所以我就让他在我的这个框架基础上再去加了很多铺在底下的东西，比如说之前那个中间那个合成器的片段，在原版本领室是没有古筝的，是有一个合成器，然后底下加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其实这底下也加了尺八，还加了这个包括一些日本的叫和筝的乐器，还加了一些像这个，反正加了 N 多层，就是很多可能就是大家乍一听你并听不到它的音色，但是它藏在里面才会造成现在你听到的这个集合的集成的状况。
1: 所以它必须得是群力群策的这个事儿，你光是自己想法的话，很多事情你考虑不全面的。
0: 对的。
1: 然后包括你能够想到的和实施出来的，它可能是两件事情。
0: 是。
1: 你刚才也是在演出当中反复在把这个小提琴的，你这种电小提琴的玩法，怎么你们在国外留学人都喜欢这样玩吗？以刘向华为代表的，腾一下就把这小提琴编出来，就开始拉。
0: 不是这个，
1: 然后到各种地标的景点去拍摄。
0: 其实我有个更酷的，一个白色的，而且不需要垫肩的琴，一个捆在身上那种琴
1: 啊，
0: 这样的话就可以就把我的脑袋给解放出来。所以，我不知道哎，就因为我从小学的是木琴
1: 啊，
0: 但是因为你要加入这种流行歌，你要接比较电的声音的话，你如果只是用木琴的话，可能会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所以我就给它换成了电琴。
1: 现在还在流行这样的玩法吗？在你们音乐圈当中，国外音乐圈当中，
0: 我并不知道这个流行不流行。像你说的，我感觉我村里可能刚通网，我好像没那么了解大家。
1: 人家跑到埃菲尔铁塔，腾一下就爆出一个小提琴，然后就开始拉，然后只拉副歌的部分，好听的旋律的部分。
0: 对，
1: 转评赞好多的。
0: 就有可能因为我会拉小提琴嘛，我只会拉小提琴，在所有的乐器里面，所以我就希望可以更好的运用它。
1: 你有在国内做新媒体账号可以让大家关注一下的吗？
0: 有啊，就是我的小红书，我的抖音，还有视频号，这主要是在这三个，还有我的公众号，就是用来写东西的。对，我也大家估计看出来了，我还挺爱唠唠叨叨的一个人。
1: 然后现在因为有了视频的加持，就是全球范围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听和看节目，如果是您条件允许的话 ，ins 上也可以关注阿黛。
0: 哦，对 ，ins 上也是有的，就是 I am a die song， 这全部拼出来就是了。
1: OK，我们今天还有作品跟大家分享吗？
0: 可以有。
1: 那就最后一首歌了，会是哪首歌呢？
0: 天哪，又要是一首很悲的歌吗？
2: 这个是之前，
3: 这个是要唱一首欢快的，还是一首抒情的？
0: 咱选一下，你觉得是可惜的事，还是凌晨两点半，还是？
3: 我们来一个欢快的结尾，或者
0: 你要
3: 谈
0: raw affection 吗？
1: 你也可以问一下现场两位观众，
3: 对，
1: 你们想听欢快一点的还是难过一点的？
0: 那行，那咱来一个欢快的结尾吧。
1: 好，来个什么样的歌呢？
0: 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我的《青黑》里面的歌，怪不得这个王思聪老师非常极力的想弹这一首歌，因为这是他认识我的时候，我当年是2018-2019年创作出来的这首歌。
1: 快呀，好快呀，一会儿就8年前的事儿了。好，我们今天两个小时过程当中，很开心的跟宋黛婷完整的聊了在2025年的时候上线的整张专辑，叫做《玫瑰时代》。如果您一直错过这张专辑了呢，欢迎 QQ 音乐、网易云应该都有，去搜索《玫瑰时代》宋黛婷的名字就 OK 了。然后，如果条件再允许呢，也愿意去 Live House 看一看的话呢，下周六他在 DDC 有一场演出，可以到现场跟着他一块去蹦一蹦，感受一下现场版本的《玫瑰时代》。除了现场会唱《玫瑰时代》，应该是以前老歌也都会有哈。
0: 对的。
1: 好的，我们最后一首歌曲以这首
0: Raw Affections
1: 收尾，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泽华，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口碑制作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迈克尔·杰克逊毕生挚友、西区金牌制作人阿德里安·格兰特匠心打造，集结30余首传世金曲，全能演员还原太空步、45度倾斜，资深乐队现场演奏，音乐舞台感觉，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日晚上好，欢迎光临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我安排了谭咏麟《理想与和平》，艾怡良《我们的总和》，
1: 你的过往我停止剪掉自己，
0: 光良曹格《少年》，
2: 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
0: 李晓东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
2: 我

李晓东在1994年《校园民谣二》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啊。现在来盘点90年代内地的校园民谣风潮，一定会提到这首歌曲。虽然它不是这里面最红的那几首歌，但是它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啊。很多人会评价说，老狼在那个时候代表还身在校园的少年，李晓东代表着是刚刚离开校园之后被现实打磨过的成年人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正在周日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我们去到2008年李健的翻唱专辑《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来听翻唱李谷一为电影《小花》所带来的插曲《绒花》。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生生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

蔡琴《时间的河》，1987年专辑同名曲，这是她在飞碟时期所发行的音乐。就听好歌不听话，听众朋友，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稍后是国家大剧院，别忘了收听。如果有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

0: 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术家之间的和谐共振。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今年漫步经典的开幕演出，古典天团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他们将在7月8号和9号重磅回归，带来两场精彩的室内乐音乐会。那今天我们听到的作品呢，绝大多数都来自这两场音乐会的曲目单。我给大家大概分了一下类别，这个时段呢，我们听到的都是电影音乐的改编。首先是一首轻快俏皮的《鸳鸯茶》，也就是电影《虎口脱险》里那首街头暗号 T for Two。

我们继续来感受两首经典的电影配乐，分别来自意大利电影《大陆》和好莱坞经典《西区故事》。只用大提琴一种乐器演奏出丰富的音乐色彩，甚至可以比原版更抓人。

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可以说是世界大提琴最高水准的乐团之一，他们分别在2001年、2005年和2017年三度斩获德国回声古典音乐大奖，也曾经三次到访国家大剧院演出，国内乐迷对他们是非常的熟悉和喜爱。他们的成员呢，全部都来自于柏林爱乐乐团，不仅能够以最高的水准去演奏古典作品，他们还擅长把各种不同的曲风改编成十二把大提琴的演奏版本。他们的音乐风格主打的就是一个自在随性的玩音乐。

继续带来希区柯克电影《惊魂记》的配乐 Vertigo。 你可以在7月9号晚的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听到柏林爱乐的12把大提琴带来这首作品的现场演绎。

接下来是两首来自电影配乐大师莫里康内的经典，《西部往事》中的《吹口琴的男人》和《美国往事》中的《黛波拉》的主题。即便是没有口琴，也没有电吉他，只靠大提琴一种乐器，就能够复刻出西部荒漠的冷峻和辽阔。

0: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2: 欢迎回来，我是瑞秋。7月8号，国家大剧院一年一度的漫步经典系列演出将会再次启幕。这个系列的演出呢，主打的就是一个共振，是古典和流行的共振，东方和西方的共振，也是经典和青春的共振。那为今年的漫步经典开幕的演出团体就是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今天我们欣赏到的几乎都是8号和9号这两场音乐会的演出曲目。这两场的曲目单上古典曲目并不多，大部分呢都是当代和跨界作品。上半场呢，我们主打了电影音乐的部分，那这个时段我们会跟随12把大提琴的共鸣去到世界的两个地方。第一站呢是法国。

巴黎天空下是法国殿堂级的相送，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的版本呢，来自他们2010年的法国主题专辑《花都巴黎》。下一首呢，同样是出自这张专辑，也是一首法式相送经典《玫瑰人生》。这次国家大剧院的音乐会上，虽然没有这首曲子，没有玫瑰花，但是呢，有另外一种花，就是茉莉花。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将会带来中国民歌《茉莉花》还有《赛马》的全新改编，相信这两首中国作品也一定会给现场的观众带来大大的惊喜。

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从法国来到南美，先来听一首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的专属原创曲目，为十二把大提琴而作的波萨诺瓦。它来自乐团的初代御用首席编曲，已故的德国当代作曲家威廉·凯撒·林德曼。我们今天听到的音乐呢，大概有一半都是出自这位作曲家的改编。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2: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4: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感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三点钟，此刻不想睡。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势，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Not the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我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

0: 求的信号。
1: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

0: 吃的晚餐。
1: 你正在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音乐

0: 因为昨天晚上下了冰雹，所以今天要附赠一首老萧给大家。周一的清晨，我们早安音乐秀继续陪伴大家的上班路。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1: 哎，各位早安，我是小左。为什么要配一首老萧给大家？如果昨天晚上你会在10点钟到凌晨3点钟在外面的话，你就会感觉到什么叫做雨神的力量
0: 啊！哎，但你知道，就是我前一秒刚把车停进地库，就是外面还没有任何一点下雨的征兆的时候，然后等我再稍微往前开一点，然后我回到了自己家里的时候，就真的很吓人，噼里啪啦的外面那个声音，我说这是怎么了？我以为我们家哪里漏了，你知道吗？
1: 对，我觉得可以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这个。我再跟大家讲一讲昨天为什么
0: 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为什么能如此之精准的掌控这个昨天北京下雨的时间点是10点钟到凌晨3点钟左右。
0: 好，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日份的天气情况。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0: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早上5点。

0: 不过受到低涡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还是会有雷阵雨发生。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还有房山这些区域相对要明显一些，局部地区的短时雨强比较大，并且伴有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或者冰雹天气。今天的最高气温呢也降到了28度，所以要提醒大家最近的雷雨非常的频繁，要及时的关注预警信息，做好防雷防雨防风的措施，注意您的出行安全。
1: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情况哈。今天早晨到白天呢，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

0: 没有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跟综艺有关的话题，这个周末你有刷综艺吗？来，我们听一听 AI 小组怎么说。
1: 有没有一档综艺是你的无限循环电子榨菜，剧荒无聊 emo 的时候必刷，哪怕台词倒背如流，名场面烂熟于心，点开依旧是笑到停不下来，治愈感那也是满满的拉满。每个人的综艺清单里边都藏着几部封神神综啊，有的爆笑解压专治不开心，有的治愈温柔抚平焦虑，有的高能烧脑越看越上头，还有的利益深刻百看不厌。今天就来说说你刷的最多永远看不腻的综艺是哪一部呢？评论区分享你的私藏宝藏综艺吧。
0: 嗯，刷的最多看的根本停不下来的这些私藏的宝藏综艺、啊、
2: 那肯定是王姐说的多呀。
0: 各位可以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哎，我说实话最近因为真的是你知道分身乏什么来着，就很乏、
2: 啊、
0: 很想睡觉。 对太困了简直。
2: 你单纯就是乏了啊。
0: 而且你没有发现

0: 那肯定一开始还是我们两个要先分享一下嘛，就是你觉得最近看的三年以前你看的哪一部综艺？
1: 三年以前，你要说真的认真看下来的一部综艺的话，大概得是十年以前了。
0: 啊，那什么呀？
1: 我必须啊，
0: 2016年
1: 一定要拥有名，哎，是2016年吗？你等一下，
0: 大概十年前吧，今天也不给你限制的那么准。
1: 大概那个意思啊，两部综艺，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一定必看的，一个是《火星情报局》。
0: 哦，当时汪涵还有薛之谦对吧？我有点印象，
1: 对，
0: 那个还是赵露思出道的综艺，
1: 哎，
0: 你就

0: 无价之姐啊，确实让我们又回到了当时那些姐姐们乘风破浪的时候。特别是这两季开始改成这种全开麦无修音舞台以后，大家会非常的怀念之前的几期。但也必须得替这一期的姐姐们说句实话，这个全开麦舞台确实要更难一些，
1: 挺不容易的啊，而且还是一个全直播的状态，就是咱们俩在下边说点什么。

0: 小耳朵说，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小耳朵们说，还是想听李小冉唱的版本。今天为什么没有播放呢？
1: 今天有准备李小冉的版本？
0: 我今天有准备小左的版本。李小左的版本。
1: 什么叫李小左的版本啊？
0: 刚这个前奏一起
1: 的时候，你不如叫左小冉的版本也好听一点。李小左的版本是什么？
0: 你不是正好叫小左吗？你看两个字贴上了，我也不算硬蹭对吧？
1: 哎呀，你这个人，
0: 刚刚那个前奏一响的时候，李小左就在旁边已经开始轻声跟着唱了。说实话你唱的还挺像的。哎，
1: 我唱的，
0: 你尝
1: 试一下，你等一下，
0: 来，
1: 你说我唱的是跟原版很像还是
0: 跟
1: 小冉？
0: 你跟李小冉很像。对对对对对，已经有感觉了吧。来，三二一，走，唱啊！
1: 一天一天接近你的心。
0: 你没有刚刚给我唱的那个效果好了，下次我偷偷给大家录下来啊。话筒一开，他有点紧张，他居然唱跑，他没有跑调，你怎么能不跑调呢？
1: 我居然没唱跑调，这件事也要值得说一下的吗？
0: 那大家想听那个版本吗？对吧？啊，那刚刚跟大家说到了这一次的浪姐的《乘风之夜》，哎，我们公布了最终成团的12位姐姐，现在这个成团已经跟当年没什么意思了。当年成团是真的说这几位姐姐要绑定在一起，
1: 对，
0: 去做，
1: 要去走那么几场比赛或者是
0: 演出，
1: 哎，
0: 对对，
1: 演出啊，虽然说维系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吧，啊，但是也会有那么演出出现。但是，哎，好像从第几届开始，这个演出的形式就不
0: 太存在了，实在是太难协调大家的档期了，感觉。
1: 嗯，
0: 不过刚刚我们播放的这首《心愿便利贴》啊，就是一开始说到的李小冉、王蒙啊，还有唐艺昕共同带来的这个舞台，已经被官方认证成为
1: 年度
0: 乘风舞台。
1: 那必须乘风啊！那要没有这个舞台，那这风都往哪儿吹呀？这风啊！
0: 不，那我觉得，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觉得唐艺昕应该还有一个
1: 吹坏了，
0: 棒棒 girls
1: 啊！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啊，那今年这个乘风2026里面应该会有好多值得大家重刷好几遍的乘风舞台。
0: 不过我觉得整体看下来之后吧，感觉这一季就是褪去了以往的这种竞技的紧绷感，可能更多的是聚焦在姐姐们自我突破、跨界成长还有交流方面，有很多的舞台去证明

0: 在你印象当中，可能我们打上一点标签符号的啊，就是他唱歌一定不好听，但是他完全的突破了自己，就是在每一次练习当中，比如说啊，这个唐艺昕老师，
1: 你是把他读过真的是
0: 耶耶耶，对吧？你看，你就会看到他在节目当中每一次成长，就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从浪姐的成团之夜来聊一聊你私藏的一些宝藏综艺哦，小耳朵们推荐的这些好多我都深有体会，
0: 那必须的。
1: 但是你没有发现吗？大家推荐的都是以前的老综艺，
0: 那就是老综艺嘛，对吧？宝藏综艺啊，
1: 来看一下，斯诺比提到了这个啊，国医少年行，跟着几位年轻人一起在国医大师的指导之下，感受我们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还能学习一些简单易行的日常保健的方法，哎，真的还挺受用的。
0: 奔跑的快乐蜗牛提到这几个，哎，这个我是真爱看，百变大咖秀啊，当年的一个节目。

0: 安利过来听节目的啊，现在也通过手机在听直播。他说我从2013年开始就在看央视的开门大吉了，即便现在来到了异国求学，依然非常的喜欢看，因为可以让我听到很多的歌曲。他说他喜欢的很多的歌第一次听到都是在开门大吉这个节目当中。
1: 那如果提到开门大吉，就不得不提一下我旁边的这两位、今天只有一位，我旁边的这一位这个老师
0: 成功通关的和折戟沉沙的大家现在就是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联名想让开门大吉的编导再请 PD 去一次，让他证明一下他自己。我说别了，你要是连续两次翻车，那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运气来评价，只能是实力不行了。
1: 那这剧本都没法往下写，我告诉你啊。
0: 哎，不过确实有很多的一些音乐综艺，可能我们看的比较多一些啊，关注的也多一些。鲁迅说也提到了说《乐队的夏天》啊，当时第一季跟第二季的时候真的很封神，
1: 真的是。
0: 还有我们民谣啊，哎，这都是比较细分领域的，偏乐队的，偏民谣的，还有包括之前的中国新说唱的前几集，
1: 有。
0: 哎，还有包括我觉得这就是说唱巅峰对决那一季也很好看。
1: 也是把这个说唱的文化嘛，就是推向了更广阔的观众啊。吴明也提到一个，他说那必须是马东的喜人系列啊。无论是一开始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还是后来的喜人奇妙夜，都拯救了我的不开心，而且是常看常新。以前呢是关注搞笑的台词，看的次数多了，已经开始关注演员丰富的表情和导演的调度了啊，都开始看导演调度了，
0: 能给他一些新的启发，总是想当导演调度调度别人啊，这可能是当领导的思维啊。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你私藏的宝藏综艺，有这么多小耳朵提名了这么多，那也来考考大家，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哪部综艺的主题曲呢？
1: 啊，综艺还有主题曲啊？
0: 很多综艺都有主题曲啊，刚刚的那个《无价之姐》对啊，还有包括《跑男》也是有的呀。如果你
1: 是
0: 我的超级英雄，对吧？
1: 所以这首，
0: 仔细想，答对也没奖。

0: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Q腾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老白没吃早点，看到街边在卖驴肉卷，就上去说：“哎，大爷，你给我来个那个驴肉卷。”“嗯，好的。”“哎，嗯，放肉啊。”“哎，对对对对，放肉。”“嗯，再多放点肉，再多放点。”哎，再来点。大爷看了老白一眼说：“小伙子这样，我给你卷头驴吧。”啊。
2: 如果有一档综艺可以办一个，就是白 PD 和郭 PD 的荒野求生，我一定很想看。我原来会以为你想说什么，就是职场大乱斗啊，类似于这种的。我就想看白 PD 和郭 PD 扔在一起，就是荒野求生，一个很努力的想各种各样的办法，然后想要逃出小岛的一个就是聪明人，加就是永远跟着他后面捣乱，然后把所有的你做好，比如说你找到一条船，然后他给你劈了烧了，这是大概这样的一个。
3: 我们就把这本子写在这儿啊，留给大家去猜测一下后面的故事。
2: 众筹众筹，谁来说的啊？就是谁找到一艘小船，谁又把这船当劈了烧了啊？众筹一下，我想看啊。刚刚小耳朵们还说众筹一下，如果今天有20个人以上都想要听心愿便利贴的话，就李小冉版本的话，鱼子就会给大家放。我在他心目当中是这么宠粉的形象吗？
1: 那必须的。
2: 那就放，你发李小冉心愿便利贴，我数超过20个我就给大家放一下。

0: 结果后来越看越上头，每一期都蹲，感觉要比歌手好看。
1: 点赞，
0: 这是带拉彩。
1: 拉彩后边那个咱就先不说了，但是我觉得确实这个魔力哥先生算是今年的一个黑马综艺吧。虽然说可能在一些宣传上面哈，就是咱们关起门来讲这个话，在一些宣传上面可能不及其他的一些音乐综艺啊，但是它的质量跟里面的歌手真的非常的宝藏。
0: 是，你要说单纯从舞台呈现，还有包括看的这种感受来讲的话，我觉得魔力哥先生更好看。但你要论到出圈程度或者说大家的讨论度的话，那肯定还是要歌手这个老牌综艺更胜一筹的。不过我觉得歌手今年的导演组啊，不能说是有高人还是有低人，总之感觉这个剧本写的有点

0: 成两轮1v1的对决，如果胜一轮，
1: 你刚说的感觉像个中国人，西方高手张传奇、
0: 啊、张传奇老师呢，这个如果胜一轮啊，则末位淘汰一人，如果胜两轮呢，则淘汰两个人，如果全败啊，则无人淘汰。
1: 是的啊，他带来了两首歌曲嘛，都是他自己非常拿手的歌曲啊、一首 Imagine， 一首 All of Me， 对，都是非常的温柔有力量。啊，结果没有想到，就是很炸的是第一次跟万妮达去 PK 的时候，万妮达带来了一个改编版本的 Bad Boy，
0: 对，
1: 太提气了，就是完全重构了编曲，加了很多的嘻哈律动，还有说唱的那个内容里面去，而且我觉得他这次妆造也非常顶，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没有去看过现场的，一定去看一下。本来想把今天他这一段给大家播一下，这首歌没有这个，应该是只有电视播出演唱的版权，就没有办法在广播当中给大家呈现。但是呢，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下万妮达这次的这个
0: 演出原版的内容啊，
1: 而且他居然拿这首歌曲，因为正好这天是他过生日。
0: 那你看生日这天人家最大嘛，对吧，
1: 有 buff、所以就叠加各种的生日 buff 以后，哎，居然赢了张 Legend。 哇、哦、我觉得赢了张 Legend 这个战绩真的够吹很久了啊。
0: 万妮达赢了张传奇
1: 你要这么说
0: 突然觉得事情变得合理了起来，是不是？
1: 万妮达赢了张 Legend 啊，那第二次的时候呢，肯定是张 Legend 赢了嘛，所以呢最后是淘汰一位歌手。有没有想到最后侯明昊是以非常微弱的优势排在第九位，其实他跟第八名齐豫的这个分数差不多。而且更好笑的是上一期的前几名吧，我给你看一下哈，就是倒数一二三四，你会有点惊掉下巴的感觉。倒数第一是侯明昊，第二是齐豫，第三是尤长靖，第四是窦靖童。
0: 怎么着，就是把前段时间那个剧本排名咱
1: 倒过来
0: 写一遍，翻错页了是不是啊？
1: 而且其实这一次出了这个结果以后，网上讨论的声音还是挺大的，觉得不太能够理解，因为本身这一期感觉齐豫姐的状态是明显下滑的。
0: 对，毕竟参演这么多期了嘛，这个
1: 也很疲惫
0: 了嘛，声音沙哑，或者说有人说的气息偏紧啊，演唱的时候有点吃力啊，或者说这个往期看到的那种听到的啊空灵的通透感，跟之前那个差距也有点大了啊。
1: 是侯明昊这次选的《归零》，虽然比起 Simon 来讲的话，这首歌不算是讨巧，但是这个曲风比较小众，可能大家听过的人很少，但是它的完成度还是非常在线的，情绪啊爆发力都有，就不至于说最后垫底被淘汰，所以就感觉说这个你要说不是剧本有点不太能理解，
0: 有点不太让人能相信。但你要说这个从唱功和演唱手法跟技巧的话，咱往前看看那几期的老人啊，
1: 也是他们也是经常这样搞了吗？不这么搞的话，感觉也没有办法吸引到大家的注意，
0: 对吧？当然也是有人说啊，这个网友就说到，说其实看了这么多戏，也能发现啊，说这个舞台的投票从来都不是只看唱功，从选歌、气场、观众缘到现场氛围，每一样其实都能左右结果的啊。
1: 对，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觉得，侯明昊这次作为跨界演员，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和专业歌手同台，并且也通过第一次的那首 Simon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所以离开也不算输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下这次他带来的这首《归零》的 Live 版本。

0: 十岁的高音，感觉这个嗓音已经有点抵不上去了。
1: 但是咱这么说不至于，
0: 嗯，
1: 真的不至于、啊、
0: 不至于淘汰，因为这首歌确实难度挺高的，对不对？
1: 对，而且你要知道它是一个现场的直播版本啊。
0: 嗯，唱成这样我觉得真的很不错了。所以这期大运河能请得来吗，左老师、
1: 啊、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
0: 洪明浩，我想看洪明浩。
1: 洪明浩老师我们可以先暂放一放，但是我今天请来了另外一位老师，还是不错的、啊、
0: 还是国际大牌，是不是？

0: 微信搜索国华首饰。
1: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九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